0: 是奉命行事。
1: 难道我不是奉命行事？
2: 东宫舍人

0: 哪个是苏无名啊？
1: 哪个是卢凌风啊？
2: 雷殿君，你是不是弄错了？公主殿下想要见的人，恐怕是苏贤妹。
1: 我接的是公主口谕，错不了。我耳朵又不聋，公主要见的是你。
2: 太子殿下，没有问起我吗？
0: 苏明，太子殿下召见你，即刻随我进宫吧。

0: 中郎将，请沐浴更衣吧。
1: 我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穿不惯。
0: 可就您这身血乎刺啦的，再把公主吓着，那可是罪。
1: 你们都出去。

0: 苏县尉是狄公弟子，是，有幸跟随恩师数载，难怪。红茶一获长安一年之久，多为朝廷重臣为其所害。苏县尉到任半个月就能厘清此案，实属不易。我必上奏天子，为你请功。
1: 禀太子殿下。
0: 红茶一案，并非苏无名一人之功劳，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才是首功。卢凌风，真相即将大白之际，他杀死了罪魁原来，那原来一死，此案恐怕永远都查不清了。如此莽撞，何功之有？
2: 殿下，当时苏无名就在地宫之内，事情原委，请容我
0: 下去。

0: 飞魔将拜见公主殿下。卢凌风，你抬起头来。飞魔将原话，
1: 话被传来传去，就没了原本的样子。我倒是无所谓，只是这茶，今日你必须喝。恕魔将不能从命。怎么？
2: 你这是想让我喂你喝吗？中郎将，我若是喂你，你是喝还是不喝呀？你范阳卢氏都是这般高傲，瞧不起我。

0: 此城并无半点血腥之味。公主殿下，这不是长安红茶。
1: 天子赐给我的，难道还有假吗？只不过这才是真正的长安红茶。那个远茂的还打着我的名义四处招摇撞骗，你居然信了？

0: 哪里跑？站住！
1: 何人大胆，敢犯业界？
2: 不张掖，且慢，我是你们中郎将。

0: 大将军，有刺客。
1: 尔等可见刺客？
2: 没有，没有，
3: 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
1: 我只见你一人持刀夜奔，我空闲事情，你却两耳不闻。若不是有人认出你来，我这一剑……
0: 大将军神剑无敌，却雨落街边。
1: 竹林峰在此谢过了，将这个范晔禁之人捕了下狱，听候处罚。
0: 是。

0: 对面可是卢将军呀，真的是中郎将啊，你不是已经被放出去了吗？怎么又……哦，我明白了，中郎将是怕我一个人在这儿孤单回来陪我的，这深情厚谊让我怎么报答呀？
1: 住口！
0: 你饮酒了？
1: 与你何干？
0: 嘿嘿嘿，我也喝了，在公主府上喝的，那可真是琼浆玉液啊！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这浑身上下飘着酒香，嘿嘿嘿。

0: 这么晚了，什么风把裴侍郎吹到金吾玉来了？
1: 这深夜叨扰，实属不该。可我这是奉令行事，没有办法呀。大将军深夜镇守金吾玉，莫非是知道我来，在这儿等我呢吧？
0: 那倒不是，我也是奉令而来。在这里，裴侍郎是客，您先请。
1: 那我。

0: 不客气了，苏明何在？这儿呢。苏明，哎，你被任命为南州司马，啊，到州里上任的告身和赤牒都已妥当，你即刻携带南下上任，接着吧。
1: 苏明，你破了大案有功，我本想将你留在京城，但是公主的意思是让你到更远的地方去历练历练。嗯，哎呀，公主殿下真是体恤下官，那就请裴侍郎代为谢过公主，我明早就动身出京。
0: 对，公主还特意让我转告你。 此番南下赴任，不用骑马，也不必坐车，走着去便可。路上正好可以想一想。想一想，想什么呀？我理解公主的意思是，你这么短的时间破了奇案，费尽了心思，这脑子肯定累坏了呀。一路上好好的走走，正好可以休养休养。
2: 太子有令，
3: 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杖责三十，没收翟田，逐出长安。
1: 哎，大将军，是不是弄错了？卢将军他……
2: 卢凌风身为金吾卫，却犯夜禁，太子震怒，亲口下令，如何错得了？来人，打！

0: 我起码要把您背到一个安身之处啊！
1: 不可，陆通，你把我扔出长安城，即刻回去复命。完了，拱手成竹。
0: 自从加入金无畏，就一直跟随着钟郎家。您是什么人？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如今见此奇功，却未得赏赐，还遭着无妄之灾，我郭昭替您鸣不平。
1: 若是那陆陀嫉贤妒能，把您的功劳超过他，这样的大将军如何能服众？我不回去了。从今以后，不管中郎将去哪里，我郭庄都跟随。
2: 胡说！
1: 赶紧把我放下来！
0: 我不，
1: 把我放下来！
0: 中郎将，
1: 中郎将。
3: 深更半夜，鬼鬼祟祟，
2: 我已经发现你了，还不出来受死？出来，要不现在就去割下你的脑袋！
3: 哎哎哎，别动手，别动，我不找你，我找他。
2: 老飞，
3: 原来是你，你怎么在这儿？嘿，你还好意思问我呢？你答应过我的。 一天一只鸡，这两天我饿得前胸都贴后背了。鸡呢？鸡呢？
1: 什么鸡？你给我滚一边去！
3: 罗凌峰，你说话不算数啊！你出身名门，却言而无信。我原本以为这一辈子天天有鸡吃，再也不会挨饿了。嘿，没想到你居然是个骗子！你欺诈于我，我一定要把这件事传遍天下。
1: 你个陆凌峰，你不但言而无信，你还放狗咬人！你说谁是狗？我说，此人对我有恩，别为难他了。可是他也太无赖了，他难道看不到您身受重伤吗？
3: 谁说我没看见啊？要不然我能跟你们俩出城吗？反正我就是要吃鸡。

0: 长这么大个子，又没受伤，闲着没事你就不能给我找一只鸡来吃啊？不吃鸡我就没力气，没力气我怎么治伤啊？我
1: 对啊，你会医术，快给朱郎将治伤。
0: 刚才是谁要割我舌头又要割我脑袋的？喝吧。
1: 先生，请速为中郎将治伤，一只鸡是吧，我这就帮您弄来。
0: 哼，这还差不多。
2: 老费，你别费事了，我不想治了。
0: 你受这么重的伤，流这么多血，要是不治，你是小命不保啊！
2: 老费，我就是不想要这条命
0: 了。嘿，那怎么行啊？你要是不要命了，谁管我吃鸡啊？再说了，你力斩幽离四怪，又杀了罪大恶极的原来，是立了功的，把有功之人打成这样，那肯定是被人算计了。我要是没看错，你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不想报仇吗？想报仇就得治伤，不治伤的话，明年今日你这硕大的身躯就会变成这荒山野岭的野花之肥，

0: 我想我们的婚事也必定会传为长安城的佳话。喜讯呐，哪里还有什么中郎将？卢凌风已经被薛去官职，没收了田产，逐出了长安。
1: 看你这幅画，昨天应该是你请他喝的酒吧？
2: 女儿设宴，报答中郎将的救命之恩。
0: 那就对了，他今天这样是被你所害，我想卢凌风啊，一定不想再见你了，你也不用再见他了。 想见也见不着了，从今天起，你不许离开自己的房间，每天在房间里好好的读书、弹琴、作画。过些时日，我再找个媒人，给你再物色一个如意郎君。
3: 父亲，
0: 把后面的窗子全都钉死，日夜派人看守。是。
3: 侍郎，这小奴要不要打断他的腿？
0: 他听喜君的话，也算是忠心。放他下来吧。我记得他还习过几日舞。
3: 对，跟府上的门客学了点拳脚。
0: 那今后就让他专门保护喜君吧。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新鲜。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楚郎将，昨夜为我治伤，老费也累坏了，让他再睡会儿吧。顾庄，我知道你作业说的是气话，你出身寒门，能够加入金吾卫，是光宗耀祖之事，怎可随意丢了官职？你是个忠勇之人，将来有了机会，也许会建功立业。
1: 楚郎将哪里的话？这个我可不敢想，
0: 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以后别再叫我中郎将了。从今往后，你我便以兄弟相称。顾庄兄弟，昨夜你背我出行，一路辛苦了。卢林峰再次谢过。
2: 中郎将，您这是折杀我也。
0: 好兄弟，起来，你快回去吧。
2: 中郎将准备去哪儿？将来若是大将军后悔了，我们去哪儿找您啊？
0: 免我官职的是太子殿下，逐我出城的也是太子殿下，跟陆通没有关系。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可惜，今后我恐怕只能流落江湖了。
2: 我知道您身上没有盘缠，这是我和兄弟们凑的，您带上。
0: 这怎么可以？
2: 你要是真拿我当兄弟，就收下。

0: 秦叔啊，您看此花花形奇异，好像此前从未见过
1: 啊。是没见过，您的书上也没记过，我这就给您研墨啊。哎，
2: 是索你命的十一娘，你刚刚说喜欢这里的花草，好啊，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3: 你我之间的过节，跟我的老仆武官放他先走如何？
1: 司马，您说什么？
3: 秦叔，听我的，快跑！
1: 跑什么？他一个妇人能把你我怎样？我可是有道的，你赶紧滚开，不然的话休怪老夫刀下无情。
2: 老东西，看你对姓苏的挺忠心的，我成全你，让你陪他一起死。
3: 秦叔，你执意行凶就别怪我不客气。

0: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之前在鬼市作恶号称无所不能的阴石狼也是阁下吧？
1: 是又怎样？

此妖凶恶，千叔快跑！不，老奴就是死，也要和司马死在一起！把刀给我，你快跑！千叔！

县长，我现在就手刃了他，替您报仇。我从小学医，只为填饱肚子，后流落江湖扮人扮鬼，直至遇到了县长。他不仅拿我当人看，更是对我器重有加，让我在鬼市上逍遥快活。他还说过。 若能靠长安红茶建功立业，就奏明圣人，封我为鬼市之王。但这一切都被你苏武勉给毁了，你拿命来！

陆凌风，你受伤了，正好，县长，你的仇人全都到了，我一并把他们杀了，祭奠你的亡灵。

0: 哎呀，这个人的易容术也太厉害了，这才是他本来的面目，看上去比我还老十几岁呢。
1: 妖人，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0: 苏明，你干什么？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

0: 你劝我留着这条命，找到栽赃陷害我的小人报仇。如今仇人就在我的面前。苏明，我已经帮你葬了苏谦，等杀了你之后，我会在他的坟旁边给你也挖个坑立个碑。
1: 你等会儿，是这个苏明，我碰着他我就倒霉。可是说他栽赃陷害你，这不像啊！
0: 我无功获罪，而他呢？
2: 区区八品县尉，我是云毛毛，
3: 我是河马马，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童话云和会童话，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人在义乌，顾路德光伏蓝伟英用中国制造点亮世界暗角；告别高峰拥堵，云和新建南路正式通车；我县多座水库开闸泄洪，为安全度汛腾出库容。今天继续来看云和人在义乌异地融媒采访报道。他从一名普通外贸采购员起步，怀揣着让更多人用上稳定电力的朴素心愿，深耕储能照明赛道，以中国制造的匠心温度点亮全球无数暗角。他就是浙江顾路德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蓝伟英，我们来听听他的创业故事。
1: 在市场上保有竞争力，首先一个一定要创新，还有一个就是品质要保证。
2: 蓝伟英是云和人，早年从家乡出发外出打拼，2004年第一次走进义乌，在一家外贸公司做起了采购。一次偶然的市场走访，蓝伟英接触到了储能产品工厂，敏锐察觉到往来频繁的非洲、东南亚客商对稳定电力设备的。
1: 我想自己干，一开始是做小的，然后慢慢开始做稍微大一点的，然后太阳能风、太阳能灯泡品类慢慢也越来越多。
2: 创业初期，蓝伟英和丈夫两人撑起了全部生意，打包、贴标签、送货全靠自己双手完成。在义乌市场摸爬滚打多年，他始终认准一个道理：不办厂就没有核心优势，只有自己把控生产环节，才能守住品质底线，跳出同质化价格战的怪圈。
1: 在市场上保有竞争力，首先一个一定要创新，因为现在的话，一旦有个好的东西出来，别人都会不断的烦你，所以你只能靠自己不断的创新，让别人都跟在你的后面走，这样你才有竞争力。还有一个就是品质要保证，一旦一个产品卖出去，对它负责到底，产品出了什么问题你是要给客人保证的，所以说客人对我们这个品牌、对我们的工厂或者对我们个人都是非常信任的。
2: 20多年来，蓝伟英始终把创新和品质放在企业经营的第一位，在研发上持续加大投入，每年的模具投入就超过200万元，组建了6支专业研发团队。如今企业拥有5个线下店面，总面积5万平方米的2座工厂，400多名产业工人，坐拥70多项专利，主品牌 CC Lamp 的身影已经遍布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期间就不断的创新嘛，自己开发很多新产品，再后来就是有自己的工厂了，店面也是越来越多，也创了自己的品牌，像这个 CC Lamp 就是我们的主品牌，我们的品牌慢慢的就是越做越多，到现在的话也差不多20几年了。
2: 在蓝伟英的心里，创业的初心从来没有变过，就是用可靠的中国制造为全球更多缺电的地方送去稳定的光亮。回望故乡云和，他也满是牵挂。

0: 与期盼。
1: 云和是个山美水美的好地方，有云和木玩这么一个特色产业，近几年文旅产业也发展得很好，希望云和乘着青山绿水的优势，把好山好水变成好日子。
0: 记者雷建飞报道。
2: 近日，我县新建南路高速桥至创新大道段正式建成通车，这条串联城区与银河经济开发区的交通要道的正式投入使用，为区域出行再添快车道。
0: 据介绍，新建南路高速桥至创新大道段全长 978.432 米，路幅宽30米，创新大道衔接段全长 135.782 米，路幅宽32米。项目建设内容涵盖道路、桥梁、给排水管道、交通安全设施、强弱电管线、照明及绿化等全套配套工程，高标准打造城市主干道路。该路段是我县六纵四横道路网格局的关键一环，属于六纵中新建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新建路至创新大道实现全线贯通，进一步织密了城市主干路网，对完善城市交通格局、提升路网连通性具有重要意义。
3: 新路通车后将有效地连接城区与工业区，预计通行时间会缩短5分钟，将有效地改善区域交通条件，方便沿线居民与企业员工出行。
0: 记者雷建飞报道。
2: 受沙德尔北侧东风岛槽和低层天东急流影响，我县出现连续强降雨，乌溪水库、石塘水库水位持续升高，并于昨天开闸泄洪。
0: 昨天下午13时整，乌溪电站水库启动泄洪作业，开闸瞬间，数十米的水雾升腾而起，近百米长的溢洪道上形成一片白茫茫的雨幕，泄洪流量达每秒20立方米，水流咆哮着冲入下游河道，浪花翻卷，水声震耳欲聋。
4: 受连续强降雨的影响，乌溪水库水位连续升高，达到汛泄水位的239.37。为了乌溪水库的安全运行工作，我们决定向县水利局申请开闸泄洪。经水利局批复，我们决定13点开闸泄洪，泄洪流量达20立方米每秒。
0: 乌溪水库作为区域重要的水利枢纽，承担供水、防洪、灌溉、发电等多重功能，同时也是云和县城唯一供水水源。泄洪前，云和县水利局已提前向下游乡镇、街道及相关部门发出预警，并提醒沿线居民注意安全，远离河道，避免在泄洪期间进行涉水活动。目前，泄洪作业正按计划进行，水库水位已开始稳步回落。
4: 接下来我们会根据降雨量和水位的变化，及时调整工作方案，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的安全。
0: 昨天下午17时，石塘水库水位逼近102.5米，为给上游来水腾出库容，保障下游安全，水库紧急开闸，出库流量最大达每秒980立方米。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抬升，水流湍急。县水利部门提醒沿河群众远离河道，切勿逗留、捕鱼，注意人身安全。接下来，石塘水库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加密监测，根据上游来水情况动态调整下泄流量，统筹上下游防洪需求，全力守住安全渡汛底线。记者王金红、雷建飞、雷倩、肖俊康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云和青年说一块木头托起的共富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慧，一个土生土长的云和人。今天我想从手里这块小小的木头说起。小时候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玩具，后来才明白这块木头托起了咱们云和很多人的日子。云和这座山城集聚了1100多家的木玩企业，有3万多名的从业者，全球每10件木质玩具里就有4件来自云和。一块木头历史玩出了超80亿的年产值。姐忙着呢
6: 啊，这批货正赶着发货。以前下乡那会到处都是打零工，心里还不踏实， 现在家门口有活干，一个月能挣3000，这老人孩子都顾得上啊。
5: 大姐的话特别实在，在云和80%的木碗企业由农民创办，解决了70%下乡农民的就业问题，一个个共赴工坊，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端稳饭碗，这就是小县大城最生动的注脚。小兰，听说你们最近又出新品了。
7: 是的，你看，我们把云和木碗和国潮 IP 相结合，让老手艺变新潮品，现在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这不仅是玩具，更是一种文化表达。
5: 从幼教走向康养，走向文创，木碗早已不是简单的玩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把云和的故事刻进木纹，传向世界。50多年来，从几把锯子到百亿产业，这块木头撑起了山区百姓的饭碗，串起了城市与乡村，传统与未来。我见过工坊里大姐的笑，也见过孩子们眼里的光。这块木头很小，但它托起的是无数人稳稳的幸福。欢迎大家来云和看看木头里的童话，见证一座小城如何用一块木头讲好共富的故事。
2: 节目最后，一起到鄂西畲族乡水竹洋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景色。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否则，你就只能捂着屁股回老家了。可问题是，你卢林峰出身名门，这样回去，族人会耻笑你的。我可以不杀你，但我不会跟你走。 难道你真的要浪迹于江湖？不打算了。你以为江湖那么好混吗？你吃饭得花钱吧，住店也得花钱吧，买身冬衣还得花钱。你算算，你口袋里那点钱够花几天？钱花完了，你怎么办？打家劫舍吗？你得挣钱养活自己。
1: 卢林峰，
0: 还有。
1: 你答应老费每天给他一只鸡吃，可你却要一走了之，这不行吧？无信不立啊，我的中郎将。
2: 哎，对呀，卢凌峰，你可得讲信用啊，一天一只鸡不得含糊。
1: 我这遭遇真跟你没关系。
0: 怎么，不像吗？难怪呀，但你是苏……哎，这后窗户是封死的，这我就放心了。虽然你探破过诸多案子，但你毕竟是个书生。
1: 真是胆小，这驿馆里有鬼，小心点为好。
0: 你怎么就会信刘十八的满嘴胡言呢？那个刘十八跟咱们说，正厅已经锁了好几年了，可是咱们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桌子很干净，上面没有灰尘。如果不是人打扫的，那就只能是。

0: 怕你饥肠辘辘睡不着，就帮你带了一个菜团子回来，吃了吧。
1: 真要为了面子饿肚子，快起来吃吧！我不看你不就不丢面子了吗？根本饿，那你这么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折腾什么呢？我是因为跟另外一个男人睡在同一床榻之上，才难以入寝的。这个刘十八是我大的驿馆，只给我们一间房住。
2: 你就全当他是好意呗，万一别的屋里真的闹鬼呢？谁？站住！刘十八，你竟然跑过来偷听！
3: 倒是没有，我是看呀，司马一路辛劳，想问问，要不要烧桶热水烫烫脚？
2: 你会有这么好心？那干嘛不提一桶现成的热水来伺候？
3: 哎，这司马若是休息了，那这热水。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你们别打了，我知道这场恶战都是因为我，但我不想看着你们几个死在卢凌风的长枪下。
1: 哼，
0: 当然我也不想亲眼看着爱过的人在我面前殒命。于都尉，你此番进长安是奉命轮值宿卫，我大唐有数百处折冲府，你们这些都尉平时在州里练兵，一练就是好几年，我听说非常辛苦，你此番进京难道不想留在京城为官吗？
2: 你这女子到底是什么人，连这些都懂？不会是里面那个假驷马点拨于你，让你来糊弄本官吧？
0: 我姓裴。
2: 裴？哪个裴？
0: 河东裴氏。
2: 关中四姓，唯裴柳薛，你姓这个裴？
0: 你说的不错，四姓距天子脚下最近，我姓的就是这个裴。
3: 对，这女子是骗子吧？
2: 不对，我之所以将她扣下，就是被她的气质所吸引。
4: 裴世勋，你背着你父亲逃离长安本就是错，如今跟这个狗都尉说这些，就是错上加错。
0: 我错就错在看上了你。

0: 于都尉，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吏部侍郎裴坚之女，裴喜君。原本家里已经为我找了婆家，可我却看上了他。但父亲不准，我便带着家丁从长安城偷偷跑了出来。他心里原本就没有我，他之前对我的好都是装的，他只是看上了裴家的钱财。
1: 希望你们再打下去了，就算卢凌风杀光了你们，他也不会带我走。他本就是个嗜血如命的杀手。你们刚刚不是看出他身上有伤了吗？那是因为在长安，他杀了幽灵四怪。
2: 什么四怪？
3: 这我倒听说过。 四怪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你真的是裴侍郎之女？
0: 我父亲主管的正是官员调度和任命。

0: 外不想一直在各州练兵，想留在京城为官，现在就让你的手下全部驻守，明日一早护送我回京。我父亲就我一个女儿，对我疼爱有加，到了京城我会告诉他是你从歹人手里救了我的命，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帮你。
1: 对，这女人的话不可轻信呐，
2: 也不能不信，寻常女子如何能说出这番话来。没想到在此地路遇裴小姐，之前多有得罪，裴小姐不会记恨于我吧？
0: 不会的，你虽有些鲁莽，但也没有对我做什么。
3: 好啦，卢林峰，毕竟他们人多势众的，你本事再大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对吧？你刚才也听到了，这小女子说了以后不赖着你了，不妨碍你我闯荡江湖。要我说，咱们就走吧，毕竟双方都落个全身而退，谁也不吃亏，不是啊？
1: 对，这
2: 放他们走。
4: 你怎么成了这般模样？趴在这里作甚？我还以为你要暗算于我。
3: 罗林峰，快快快快快走吧！哎，刚才你在亭子那儿看见谁了？
4: 是那一族，吓得披头散发的，跟鬼一样。
2: 看看谁在那里。
5: 是，报，没人。
2: 江湖人果真就会装神弄鬼，把门别上。
3: 哎，去把那匹白马给我牵过来。
4: 干什么？
3: 喜君小姐一番美意，难道你不明白啊？坏了！
6: 您是担心中郎将身上有伤会吃亏？那闲人在担心什么？
3: 中郎将古渊一肚子的委屈，一旦这么打下去，我怕他会杀红了眼。卢凌峰本就是戴罪之身，一旦他大开杀戒，恐怕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回头了。喜君小姐是想借裴侍郎的身份牵制住那个余都尉，好让咱们有时间有机会去报官啊。
4: 报官？当地的官员又如何管得了折冲都尉？
3: 非也，这个余都尉在喜君小姐之前原本已经劫持了一名女子，看到喜君后见色起意，居然把原先那个女子扔下了悬崖。朗朗乾坤，即便他是高官，又岂能容他随意杀人？再说了，我们去报了官，到时候有官府的人在，你卢林峰就可借金吾卫中郎将之神勇生擒这个余都尉。只要咱们找到那个女子的尸骸，再加上这个姓余的劫持了喜君，就能定他的罪。
4: 我一猜这个主意就是你出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把喜君留在虎口，我们两个大男人却溜了出来，这算什么？
3: 谁说两个了？报官我一人一马足矣，你就潜伏在这儿。我跟喜君小姐已经商量好了，她会住左上房，而且一夜不灭灯。你只要见到左上房灭了灯，那就是喜君小姐有危险，你立刻冲进去救她，明白了吗？
6: 干什么呢？
7: 我得找个趁手的家伙，如果他们冲进来，我就跟他们拼命。

0: 不用怕，你只要守着这蜡烛就行，中郎将就在附近保护我们，若有危险只要把蜡烛灭了，他自然会上来搭救。
1: 中郎将没走？

0: 怎么样？左盛芳的灯一直亮着。对了，我已经将行李还有书籍尽数取出。
1: 县尉，这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前中郎将卢林芳。中郎将，你说有多巧？这甘棠县的县尉也姓苏，是我的本家。
2: 中郎将，
1: 苏县尉，那就按我们商量好的办。
2: 大家分头行动。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亲爱的女儿，爸爸让你失望了，我还没有立功，但我会不断进步，争取早日立功，吃上水果糖。如果同桌再说你的红领巾不红，你就告诉他，先烈不是为自己的孩子流血，而是为了新中国的人民，每条红领巾都是一样红的。爸爸答应你，过年争取回家探亲，给你带缴获的巧克力，那可比水果糖好吃多了。我都想好了，要去缴获两大块巧克力，一块你留在家里自己吃，一块带去学校分给同学们尝尝，也给你同桌舔一口，你就问他，你的红领巾红不红？好想把手表的时间拨快，这样我就能快点见到你。特别想看着你戴红领巾的样子，看看你进队里的样子，看看你吃巧克力被甜到的样子。爸爸太想你了。

0: 你派人什么时候到的？快了吧！高副指挥，段显峰向您报道。
1: 我跟军部要一个熟悉五九七的作战参谋，居然来的是你，不欢迎啊！
0: 欢迎，呵呵，
1: 刮彩了。啊，那个没事，小伤。
0: 我给你介绍一下。
1: 这是209团的作战参谋刘峰，现在的卡秋上，都归他管。
2: 刘参谋，我是段显峰。23号反击战那天你在吗？
1: 当天晚上的火箭炮摧毁效应并不理想，300多发火箭弹，只有几十发落在了敌人山脊上的阵地上。
2: 是啊，所以把我派过来了。您说说高地现在的情况吧。
0: 7号阵地是敌人的引指会所，2个高地之间的这个位置是敌人的迫击炮阵地，柱子洞南山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敌炮阵地。好家伙，敌人这次赌注下的够大的。还有这里。
3: 敌军纵深5、6公里的制高位置，是他们的炮阵地和二梯队的集结地。哎，这才符合我们卡秋莎的胃口。
2: 咋说？火箭炮的射程8500米，打出去的炮弹又能爆炸，又能燃烧，威力极大。
1: 当然适合打击这种大范围的面积了。你们火箭炮威力大，那敌人的二梯队和炮阵地，你们209包了。我们209包了。但是最关键的，不只是火力覆盖这个区域，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战士能从这所有的坑道里出来，沿着这一条，一直到柱子洞南山。
4: 摧毁他们的这个炮阵地。
5: 炮七师特别表扬了你。
6: 经理，
5: 说你的情报。
6: 军长，这是这两天的监听报告，你看一下。
5: 这其实是八连副连长段显峰的功劳，他对炮兵很熟悉，
6: 而且善用炮火的支援，使他让炮火在阵地上活了起来。
4: 军长。
6: 军长好。
4: 这是杜文锦同志，局厅县观察所的参谋。怎么受的伤啊？
5: 观察所被炸。
4: 观察所捕获的情报给前线很大的支援，很好。你出来一下。你刚才说段显峰在阵地上让炮火活了起来，你具体说说。
5: 他让炮火接入战斗的时间、位置、角度都极其精准，让炮火发挥了最大作用。我亲眼看到他用一个班的战士压制了敌人2个连的进攻。任务要完成好，同时呢，也得保护好自己。
6: 是。
7: 뭡니까? 딴 데로 전투 가시는 겁니까?
8: 그래. 육군 2사단 사단장에서 구군단 부군단장으로 승진 가는 거야.
7: 아니, 그럼 여기 전투는 어떻게 합니까? 아, 그리고 전요.
8: 중국말에 이런 말이 있어. 천자가 바뀌면 신하도 바뀐다.
7: 아니, 그럼 저도 전투 된다는 말씀입니까? 아니, 사단장님, 삼각산에서는 아직도 전투 중입니다.
8: 이제 우리랑 상관없잖아. 기회 있을 때 가야지.
7: 사단장님, 마음은 감사하지만 전 여기 남겠습니다.
8: 187연대 특수부대 일망 타진된 거.

0: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领导，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三坑道那边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准备，一坑道这儿就交给你了。你能不能撑住？
1: 站长，推迟反击的决定通过大会，效果应该不太好。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让党员们先组织起来，分组传达精神，发挥骨干作用，安抚好战士们的情绪。

0: 是。
1: 同志们，推迟反击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刻，每一个战士都要做好作战的准备。同志们说，好不好？
2: 好！
1: 让我们一起喊出这四个字：保家卫国！
2: 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
3: 坚守在武圣山和上甘岭的英雄们，我衷心感谢你们的英勇、顽强和战斗意志。在半个月的苦战中，获得歼敌12000名的辉煌胜利。你们为全军争光，为烈士们复仇，请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将进攻的敌人全部歼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上。我没有别的东西，只将我私人所买的水果糖、罐头梨全部送给最前沿坚守坑道并连续反击敌人的这些最可爱的人。希望你们收到这些礼物后更加顽强的战斗，争取早日恢复全部阵地。下来参加反攻动员大会的坑道代表们，返回坑道之前，我请他们吃饭。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心痛。他们在坑道里忍饥挨饿十数日，依然没有停止战斗，并积极准备反攻。这样的精神就是15军不可战胜的原因。
4: 同志们，作为上甘岭最艰巨最重要的一仗，必须要打赢。我们要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能不能胜利？
2: 能。

0: 快！
1: 注意安全，快！
2: 都到了吗？
1: 这一日得都进坑道口了，敌人没发现咱们。

0: 인수벌써이틀째야너매일밤진진한지그리고왜맨날여기와서자는거야
1: 아연대장님미리말씀드리려고했는데아나허리가안좋아아동지선에서잠을잘수가있어야지
0: 아그게아니라밤에놈들이쳐들어오면제시간에도망못갈까봐그런거잖아
1: 아니뭐그게잘못됐어아미군187연대도중국군한테찍소리못하고당했어아밤에진지해있는거위험하다고이
0: 새끼야이새끼야너우리대원들과조국을대할면목이있어넌군인이야군인죽더라도군인답게죽어야지187연대특공부대가중공군탄약볼날려버렸어이건우리한테기회야놈들은밤이되면자기들세상이라생각해서분명야간에타장을옮기려고할거야당장진주에돌아가서공격할준비해
1: 형하지마안돼요
0: 다신도망칠생각하지마미7사단31연대베일대위가지금밖에기다리고있어
1: 알겠어아내가더려

0: 同志们啊，同志们，咱们那个伤员啊，一批一批的往下撤啊，咱们轻伤的先护送这个重伤员往下撤，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啊，
1: 明白。
0: 对对对。
2: 指导员，
0: 你这不指挥战斗，跑这干啥来了？
2: 过来看看。
0: 撒一边去。来来来，我先扶你上。没事没事没事，哎，
2: 你看吧，这伤啊得到后方医院取治，所以您先下高地吧。
0: 下什么高地？
2: 后方医院才能治，
0: 轻伤不下火线，知道不？这就是轻伤不用下火线。
2: 伤重不重您自己还不知道，这两天走路都不利索了。
0: 我自己当然，我自己伤，我当然知道了。腿脚不利索，那是我不愿意走。那多年的厨子还能让眼给齁着？你可别在搁这给我做思想工作了。你这思想工作做的呀，就跟那个外国那个面包似的，外国
2: 三文治
0: 包子，一点味儿没有。
2: 那可好吃了，
0: 没吃过呀？你别让我笑了。哎呀，
2: 真的，您就先下去吧。这伤啊，早治早好，这些个伤员们明天都能撤下去了。
0: 那这样，明天我跟最后一个伤员一块下去，行不行？
2: 说好了啊？
0: 肯定的。
2: 行。

0: 一想到您不在这儿了，真挺舍不得的，心里挺怵的。
1: 我可以不走啊。
0: 不行，伤得治啊。
1: 你这小子怎么越回越抽抽了呢？还啊，当了副连长反而胆小了呢？你忘了刚来的时候了？这下天不怕地不怕的，多少人都摁不住你，蹭蹭往外跑。
0: 那时候老想着是一个人，但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所以从现在起，我得对每一位同志，每一位同志的生命负责任。
1: 臭小子，行啊你啊，山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哎呀，
2: 双喜同志
1: 成熟。双喜同志啊，按照你的感觉好好干。

0: to act on it.
1: Betty Weir. We found some tenants here. Where we do start?
0: Here. They moved a lot of ammo here.
1: Okay.
2: 副连长，侦察哨刚才报告说敌人正在集结兵力，
3: 美军还是伪军？
2: 不清楚，山下没有发现大规模运兵的迹象，应该是敌人知道咱们在运送补给，想来个突袭战。通知运输队今晚暂停，各坑道准备防御。
3: 副连长，防御是不是太被动了？咱们要不要主动出击，给敌人来一下子？打疼了，自然就缩了。
2: 军里让咱们积攒实力，到了30号再进行反击。
3: 今晚不要暴露实力。
2: 那是不是先把分散在各坑道的兵力先集中一部分，到时候也好机动作战。
3: 坑道里有二排和三排，够了。
2: 连长，有几个坑道发现我伪军迫近侦察，
4: 呼叫炮兵半小时后地面覆盖。
1: 是。
2: 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总之捂着兵力不撒出去，敌人只会越来越猖狂。
1: 如果咱们现在不主动，到时候真打起来只会更被动。
5: 小毛，你说的都对，但我不想再有任何同志牺牲了。
3: 我去通知运输队，让他们今晚暂停。
5: 去。
6: 我是李庄，门外有多少楔子？门外有多少楔子？楔
7: 子有很多，楔子有很多，数不过来。
5: 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亮子，
2: 有。
5: 通知三排所有战士，坑道位集合。
7: 是。
5: 出什么事了？
2: 弹药坑道外面有敌人，我得带人去支援。
7: 弹药坑道很坚固，敌人很难攻进去。
2: 弹药坑道对30号的反攻非常重要，不管敌人是不是真的要攻击弹药坑道，我都得先过去解围一下，不能再让上次的事情发生了。
7: 小心埋伏，
5: 守好指挥所。
2: 我不在的时候，有你指挥。
5: 是。

0: 这是什么情况？刚才敌人还在，打来这一枪你跑了。
1: 夫人怎么了？前面，
0: 方琴啊！敌人在打上人通道。
1: 坏了，大师，跟我走，其他人坚守弹药库，听到没有？
2: 是。
3: 去伤员坑道，
4: 快，
3: 伤口啊，
4: 快，
1: 轻一点，轻一点，
5: 怎么样，好吗？
1: 轻一点，
3: 护好伤口啊，
1: 快，轻一点啊，
5: 轻一点。

0: 大家回车！
1: 快撤！
2: 快撤！
1: 快撤！

0: 冻死了。
1: 进，
2: 指导员，他怎么样？
3: 啊，中枪。
4: 没事，把枪给我。

0: 拿好自己的枪。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
0: 打好自己的仗。打仗就跟坐席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2: 不行。
0: 吃饱了。

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一定会拿好自己的枪，把好自己的枪。

0: 是我害死了指导员。
1: 我不去背那桶水，他就不会受伤。
0: 我不先去弹药坑道，
1: 他就不会死。
2: 消极避战，你还有没有一个当指导员的样子？你以为避战就会减少伤亡吗？做梦！我们十五队老八连那时不是以攻为守，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你呢？让你当班长、当排长的时候，你还敢打敢冲；
3: 当你当副连长了，你反而畏畏缩缩的。看你现在这个熊样，
2: 大气儿不敢出。
3: 你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双喜啊？你赶紧说话呀！
4: 连长，是我判断失误，所以害了各位同志，害了指导员。指导员他明明。明明明天就可以下高地了，他们的牺牲是我害的，所以连长，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3: 你胡闹！这副连长是你想当就当，想撤就撤的，你想当逃兵是不是？
4: 我不是逃兵，
3: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上级没干，反不成任务，这就是逃兵。

0: 这个女同志得罪这小子了，去找一个人来，好好反思一下。
1: 是。

0: 哎，参谋长，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胡满仓。哦，哎，九纵的时候，这胡满仓就是老战友了啊。这小子啊，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淮海战役的那个庆功宴，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1: 哎呀，还有那小鸡炖蘑菇
0: 啊，对，
1: 一绝
0: 一绝。
2: 别说了，馋死我了。咱们这我没吃过他做的菜。
0: 这小子有个特点，我当时就发现，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经常在这讲故事，这满嘴就是柴米油盐呀，吃吃喝喝。后来我发现这小子有本事啊。你看谁受伤呢？谁想家了？谁掉队了？谁心情不好，有事想不通？他就拿这吃喝论道，拿吃喝做思想工作，都把人给开导了，
2: 还给你写快板，给你打着唱着。
0: 后来我就想，这么个人才。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1: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他。
0: 咱们这战士天南海北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他就拿去吃喝给你做思想工作，那一绝。
2: 我刚到八连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土啊。后来我发现，他那个土啊，是田地里的土。能种庄稼，能养人。我跟着他，接了地气儿，还学会了当连长。行。
0: 胡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0: 猪肉炖粉条你尝不到了。
1: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2: 你
1: 咋的呀？
2: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1: 这不没姑娘吗？想。

0: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万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1: 你继续啊。
2: 报告处长，我说完了。

巍峨壮伟的长城，在明朝北部边疆的山川之间逶迤盘旋。自景泰二年到嘉靖年间，前后经过18次重新加修，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绵延14600多里，防御来自北方的蒙古骑兵。与此同时，另一道长城在明朝的东南海岸线上蜿蜒而行，至明朝中期，在北起辽宁金州湾，南至广西钦州湾的海岸线上，明朝政府建立起以沿海军事卫所为主，以巡检司、寨训、烽火台为辅的海防体系。通过他们，明政府构筑起一道铜墙铁壁般的海上长城，抵御来自东南沿海日益猖獗的海上倭寇。一南一北的压力对明朝政府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0: 在16世纪中国沿海，有一个由中国走私商人倭寇与葡萄牙人自行开辟的所谓国际自由贸易港，记录在西方史料中。1540年，曾访问过这个港口的葡萄牙商人门德斯平托，在他的远游记中这样描述当年的场景：港口由对峙二小岛构成，岛上人口3000，其中葡萄牙人1200，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除平托的远游记外，同时代的外国著作中也都记录了他的繁盛景象。这个在外国人中间名噪一时的港口名叫双屿港，然而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却很少提到双屿港这样一个海上贸易中心，少有的零星描述与国外资料的浓墨重彩也大相径庭。赵宪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他查阅了大量明史书籍，很少看到对双屿港繁盛状况的描述，最多只是在方志与地图中偶尔会提到它。双屿港似乎淹没在茫茫的史籍之中，因为它只是明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小岛而已，但在明朝的抗倭将领眼中情况却不相同。在他们看来，双屿港是一个倭寇的大本营。那么这个各执一说的地点到底在哪里呢？
1: 双屿港的位置就是在现在今天浙江省然后宁波然后东边的一个岛屿，然后这个岛屿呢它的位置比较特殊，因为什么呢，它是差不多是在海洋的一个边缘的一个地带，所以说呢是这个海洋势力然后进入中国的一个跳板。
0: 据学者考证，双屿港的位置在今天舟山市的六横岛附近。如今任何与倭寇大本营和海上贸易中心相关的历史印记均已找寻不到，只是中外史料大相径庭的描述，哪一种说法才是对的呢？是相信来自西方的叙述双屿是个国际自由贸易港，还是信赖出自明代官方的文献双屿是个倭寇大本营呢？又或者是认为双屿港

0: 扮演着这双重的角色呢？明朝建立初期，正值日本南北朝内战，混战中日本的失职武士与破产农民纷纷流亡海上，武装侵扰中国沿海。另一方面，元为了防倭寇侵扰以及昔日割据政权的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明朝政府迫不得已祭起了严厉的海禁大旗。为防止沿海民众私通倭寇，早在洪武四年，朱元璋正式宣布严禁滨海百姓私自出海，此后又多次重申了禁令，所谓寸板片帆不许下海。与明朝密邻的东南亚各国也只能通过朝贡的方式来华进行贸易以及文化交流，这标志着海禁作为明朝的一项基本国策正式确立。洪武十九年，明政府强行将舟山居民30,000余人几乎全部迁往内地，只留下少部分平民与守军留守。舟山群岛自此几乎成为无人之境，双屿港自然也成了一个海禁无人岛。
1: 说这个海禁政策呢，当时啊，我们当时是产生啊，它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今天呢，我们也不必啊过多的啊去责备啊，因为这个国家安全问题啊，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啊，确实是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危险的隐患。
0: 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终究敌不过漫长的海岸线，寂寞的双屿岛渐渐迎来了人烟，安土重迁的百姓时时刻刻思念着故乡。不久，许多人违反禁令，从迁徙地偷偷跑回岛上，部分被迁岛民的后裔跟随巡海抗倭的军队陆续回迁。与此同时，内地的一些渔户商户为了生计来此生产作业，他们的到来使得双屿港恢复了生机。此时的世界正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推动着双屿港的潮起潮落。航海业的发展及西方人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海上贸易的进展，地大物博的中国正成为一个巨大的产品供应者与市场。在明朝政府不断强化海禁政策的同时，葡萄牙人的船队正在不远的海域中游荡，寻找其在东方的一个又一个落脚点。1522年，麦哲伦船队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在此之前，葡萄牙商人到达广州，但因为没有朝贡贸易的文书刊合，被明朝政府逐出。被逐出广州的葡萄牙人载着满船的香料，寻中国海岸一路北上，试图寻找贸易机会与落脚点，打开中国的市场大门。在靠近宁波的地方，葡萄牙人发现了双屿港。利之所在，民不畏死，葡萄牙商人随即与当地的海商一拍即合，沿海走私贸易蓬蓬勃勃兴盛起来，促成了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口的诞生。葡萄牙商人门德斯平托这样描述当年的场景：港口有海岸数处，最宜泊舟，房屋千余栋，有2所医院，一座仁慈堂，在整个亚洲其规模也是最大的。这个港口正是被众多欧洲书籍交口赞誉的海上自由贸易港双屿港。
2: 当时双屿岛非常非常的繁盛，船只大概有1000多只，而且规模都非常大。它的这个人口啊，也相当相当的多，而且成分比较复杂，语言呢也各种各

0: 东亚，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目标，就是说在这里进行一种贸易。
1: 双屿港繁盛的自由贸易，直接冲击明朝的海禁政策，引起了明朝政府的不安。相对来说，主张开放海外贸易的有识之士毕竟是少数，保守派的观点占据了上风。默许奸民招引外国夷人，在双屿港日益壮大，成为一个海上贸易天堂，这无疑是明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也与明朝沿袭已久的海禁政策相左。对于明朝政府而言，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民间不受约束的发展。于是，风暴即将降临双屿港。嘉靖27年，一个风雨昏黑、海雾弥漫的夜晚，双屿港的人们还在沉睡，他们并不知道危险正在悄悄降临。明朝政府责成提督浙闽军务兼巡抚浙江右副都御史朱纨，务必尽早捣毁双屿港。朱纨的舰队将港口团团包围。次日凌晨，港内的走私商人纷纷逃逸，明军乘胜追杀，俘斩溺死者数百人。朱纨还下令，用木石注塞通往双屿港的南北水道，使船只无法入港。而此时，从外洋而来的商船正日夜兼程，驶向这个国际贸易基地。他们不知道，双屿港早已灰飞烟灭。自4月7日双屿港被攻破，到5月10日，一个月内先后到达的各国商船竟达1290余艘之多，而此时的双屿港已然是一片废墟。双屿港的覆灭，并没有给这次扫荡行动的指挥者带来荣誉。负责浙闽海防的朱纨出身进士，属于铁腕的海禁派，发誓要将倭寇从明朝的领海肃清。荡平双屿港后，朱纨又挥师入闽追击倭寇。福建走马溪一战中，朱纨将俘虏的96名违反海禁政策的中国商人全部斩首。朱纨的刻薄寡恩，断了一些普通民众的生计，更断了豪门士族的财路，引起了民间和部分朝廷人士的极大反弹。闽浙等地出身的官员，如御史陈九德等人，弹劾朱纨专权滥杀。不久，朱纨被革职。朱纨不愿接受即将到来的审讯和侮辱，服毒自杀。
2: 因为其实走私贸易是很多，就福建浙江沿海，朱纨实行严格的那个禁倭的那种政策，之后等于是他们的财路会受到影响。
1: 被毁灭的双屿港从此退出世界贸易舞台，彻底沦为一个海禁无人岛。而此时，在远离海洋的中国北方，长城以外，一座新兴城市即将兴起，它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这座城市的缔造者将与呼和浩特一起名垂青史，这个人就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俺答汗是蒙古著名的中兴之主达延汗的孙子，他承袭祖父与父兄的基业，统领土默特部，驻扎在河套东北部地区，并在1539年从蒙古大汗那里得到了索多汗的封号。嘉靖13年4月，年仅28岁的俺答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来到长城边塞向明朝求贡。
2: 因为贡事是一体的，他带进的

0: 把贡物带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沿途会有交易了。到了北京之后，向皇帝缴纳朝廷缴纳贡品之后，他剩余的东西还可以在京城进行交易。
1: 俺答汗所处的土默川属于漠南中西部地区，当时集中了近10万人口，几乎达到了饱和状态，而粗放单一的游牧经济根本无力支撑。当时蒙古各部要想得到汉地的物资和粮食，只有两种途径，一是共事贸易的和平方式，另一种就是入塞掳掠。对他们来说，朝贡和打仗既然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哪一种成本低而收获高，自然就采用哪种方式。俺答汗向明朝伸出橄榄枝，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双边贸易。然而他等到的却不是来自明朝政府的热烈回应。
2: 明朝取代的元朝而建立的，而蒙古贵族他们是主动从元大都退到草原上去的，他们的这种政权的延续性还是时隐时现的保持着一个连续性的。对于这么一个北元政权的存在，明朝政府一直视他为最大的敌人。
1: 明朝从元朝统治者手中夺得政权，对于退回塞北草原的蒙古贵族时刻保持警惕。尽管不少朝廷大臣深知其中利害，主张与俺答汗通共，但是嘉靖皇帝却不赞同通共。在了解皇帝的真实想法后，大臣们会议后说，蒙古人的请贡是不可信的，可能是一种缓兵之计，要趁机侵扰边疆，因此最好是大义凛然地予以回绝，这样他们的奸谋也就自然破产了。至于互市，明朝君臣们更会认为堂堂天朝与边臣互市是官旅倒置，有损大国威严，不符合传统的朝贡贸易制度。更重要的是，在朝廷大臣们看来，互市会造成土默特部做大，削弱明朝对蒙古各部的控制。于是与俺答汗同龄的嘉靖皇帝非但不准通共，轻易拒绝了俺答汗的要求，而且在嘉靖21年还下令将俺答汗派来请求通共的使节10天爵处死。俺答汗求贡不成，只好回归掳掠的老路上来。明朝的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等边镇因为距离俺答汗的统治区近，常常受到侵扰，缺乏正常的和平的物资交换环境，战争成了游牧民族掠取农业物资的重要手段。此后的10多年，俺答汗一直用和平与战争两种手段不断要求与明朝通共互市。俺答汗之所以不肯放弃与明朝和平互市的机会，是因为有许多后顾之忧。北有骁勇剽悍的兀良哈人，东有以宗主大汗自居的察哈尔部，西北是与东蒙古有世仇的元瓦剌诸部，他们时时刻刻觊觎着土默特的土地。这些威胁令俺答汗如芒刺在背，所以每次蒙古骑兵深入明境掳掠一番之后，很快就北撤了。俺答汗也希望借助与明朝通共互市所得的经济利益，称雄草原诸部。就这样，明朝与蒙古的战争断断续续，打打停停，俺答汗的求贡之路漫长而曲折。为了应对俺答汗的骑兵骚扰，明朝政府不断加固长城。明代长城大部分是砖石结构，为黄河以西多是夯土长城。即便夯土而成，据说每米造价约为1两白银。可以想象，万里长城的修建又得耗费多少人力和白银。

为了阻止蒙古人南下，明朝政府糜费了大量军费和物资，而俺答汗为了生计或者打通路上丝绸之路这样更为宏大的目标，不惜

0: 大军越宣府走冀州，入古北口为顺义，长驱直入，直逼京师。蒙古军队在京师一带大肆漂掠，掳掠的目的无非是迫使明朝政府答应通关互市。他特地向明政府释放出一个信息：与我避，通我共，集解围。安达汗进逼北京的事件震动京城，这是土木堡之变以来蒙古第二次进犯到北京。面对安达汗强大的军事压力，嘉靖皇帝深切认识到再不开关互市可能带来连年战争的后果，便暂时同意了安达汗的互市要求。嘉靖30年4月28日，安达汗期待已久的马市终于在大同开市了。此后明朝又在宣府开放马市，并制定了在延绥宁夏开放马市的计划。集市上一片祥和，安达汗似乎看到了光明的景象。和平的曙光降临在北方地平线上，多年的贸易禁止一旦开放，明蒙贸易出现井喷现象，这让明政府有些措手不及。由于马匹只有蒙古贵族才有，普通牧民只有牛羊，安达汗请求扩大以马易帛的范围，以满足一般牧民的需求。他向明朝政府提出请求允许以牛羊易帛，但却遭到了明朝政府的拒绝。
1: 这下明朝皇帝就不干，他说我答应你用马来交换我的产品，这已经是对你非常宽容了，你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你不是贪得无厌吗？
0: 同时马市还受到逃离到蒙古的汉人头目的破坏，他们害怕开放贸易影响自己在蒙古部落的地位，于是唆使安达汗的部下再次侵犯明朝边塞。安达汗未能及时约束部下，以至于马市虽行而抢掠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本来对互市就敷衍了事的明朝政府，一看到边境风吹草动，立即借口蒙古奇请无厌，而且在互市之后仍然继续犯边为由，匆匆关闭了互市之门。皇帝严令再有请开马市者斩。马市只维持了一年即告破产，犹如昙花一现，和平之光再次为战争的阴云吞没，长城沿线又开始了长达20年的战争。安达汗不断入侵明朝边塞，明政府继续加固长城，又一轮恶性循环重新开始。面对单一落后的草原经济，安达汗认识到战争不足以解决蒙古民族的生存问题，与其低声下气地与明朝进行时断时续的互市，不如建设自己的农业基地来得稳妥。安达汗决定自力更生，在草原上开辟土地，大力发展农耕。随着大量汉人的迁入，农耕逐渐发展起来，漠南地区呈现出农牧杂糅、蒙汉一体的局面。伴随农耕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个定居的村落，这种定居点被称为板生。对板生的经营是安达汗一生事业之基石。嘉靖、隆庆年间，板生收获的粮食已经可以基本满足漠南西部广大蒙古牧民的生活需求，板生农业成为蒙古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对于安达汗

0: 来说，意义还不仅仅如此。板生还是他能够大体上维持漠南西部的统一。东与察哈尔争雄，西向青海瓦剌扩张的强大物质基础。俺答汗还把他的眼光聚焦到了西部，他准备实施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那就是重新打通丝绸之路，构建欧亚内陆的贸易渠道，营造一个由东蒙古控制的中亚自由贸易区。16世纪中期，俺答汗武力平定了青海湖地区，他的梦想并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连通内陆的商业网络。由此往西，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乌兹别克的布哈拉。再往西，濒临里海的哈萨克斯坦、黑海的伊斯坦布尔、地中海的威尼斯、大西洋东海岸的里斯本，一个个国际贸易中心都已形成。16世纪的世界，无论是陆路还是海洋，都在期盼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广袤无际的大海上，葡萄牙、荷兰的商船正源源不断地驶向亚洲。双屿港的覆灭也不会改变他们的航向，只是让亚洲另外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得以崛起，它就是日本平户。其实，将平户打造成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个中国人，徽州海商王直。王直或称汪直，徽州人，他是海上走私贸易的经营者和调停者，其势力遍及日本及东南亚。王直一直想做合法生意，但由于明朝政府例行海禁政策剿灭双屿港，只得纠集余部亡命日本。这直接促成了国际自由贸易港口转移到日本，使得日本海外贸易飞速发展，各国商船都聚集于平户，但频繁出入平户最多的却是中国商船。王直也逐渐成为日本与中国海上走私贸易的关键性人物。
1: 根本问题是，明代中期之后，商品经济只要发展，它就一定要构建最为庞大的市场，最廉价的劳动力，最广泛的最广泛的原材料，以及最庞大的市场。那么这样三个因素是商人追求利润的一个保证。那么明代中期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国内的这些商人，再加上这个时期就是西方的一些探险家或者贸易家，也就是由这个时期他们的近代经济也已经要开始快速的发展起来了，他们也需要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和原材料的一个供应地。
0: 王直的崛起引起了明政府的注意，因为他的行为冲击着明朝的海禁政策。王直的徽州老乡、浙江巡安御史胡宗宪是明朝政府内部的开明派，他对倭寇的性质有更深的认识，决定剿抚并用，着手招抚王直。王直则始终想获得明朝政府的承认，成为一个合法的海商，这注定了他的悲剧。胡宗宪派遣两位使者去日本面见王直，答应他的通商互市要求。旅居海外多年的王直无法抵挡成为一个合法海商的诱惑，最终踏上了回国的征途。王直船队抵达舟山岑港后不久，被胡宗宪成功诱降。在送往杭州后，王直被浙江巡安御史王本固投入监狱。围绕着王直的命运，明政府内部响起了两种声音。海禁派认为，保留王直的性命意味着默许开放海外贸易，与祖宗惩罚不合；开明派认为，处死王直必将引起倭寇的全面反弹，请求赦免王直。开明派与海禁派的较量以海禁派胜利而告终。 在被羁押两年之后，王直被判处死刑。这是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明朝画家仇英所画的抗倭图卷，描绘的是嘉靖年间浙江沿海军民抗击倭寇侵扰的情节。王直入狱后，原来的武装走私集团失去约束，东南沿海秩序大乱，胡宗宪只得全力围剿。居住在台州的任君峰，多年来心目中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就是戚继光。他一直试图破解戚继光鸳鸯阵法的奥秘。当年的戚继光为了剿灭海盗，提高军队战斗力，组建了一支新军。他亲自到浙江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3000人，组成了天下闻名的戚家军。鸳鸯阵法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大举歼灭了来犯倭寇。
2: 当然，这个阵法它有许多创新之处，也有一些发明。最基本好像是从我们这个常山这个蛇阵上演变而来的，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也就一个优点，就是一个首尾能够呼应，不至于就是有头无尾。
0: 嘉靖40年，戚继光率戚家军在台州各地与倭寇决战，彻底肃清了进犯台州的倭寇，史称台州之劫。倭寇畏之如虎，窜入福建、广东沿海。嘉靖41年至43年，戚继光又率兵增援福建和广东，扫清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但是，战争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历行海禁的明政府难以走出自己设计的鸳鸯阵，看似平静的海面下涌动着无数暗流。
3: 倭寇呢，他如果只是日本人的话，禁绝起来就比较容易啊，实行海禁啊或者就可以了。但是呢，由于倭寇他的主体的力量其实是中国的这样一个走私的势力，而且这种走私的势力它具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海外市场，然后所以说呢，这个禁绝倭寇的话，完全用这种政治或者说军事的这样强硬的手段是没有办法禁绝的。
0: 南方沿海局势好转之时，北方长城沿线也出现了转机。从嘉靖45年至隆庆元年，安达汗统治下的阪生地区遭遇连年灾荒。灾荒让安达汗一筹莫展，阪生农业的欠收和物资的匮乏，即将拖垮蒙古游牧民族的脆弱经济。面对这一困境，是继续以战争手段掳掠物资，还是下决心与明朝达成和议，取得农业物资的稳定供应？安达汗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在内蒙古社科院珍藏着一本明朝时期的蒙文文献，这其中记录了一段非常戏剧性的故事。正当安达汗举棋不定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的孙子巴哈纳吉因为家庭矛盾，于隆庆4年率妻子和奴仆投奔明朝，这让64岁的安达汗心急如焚。但是安达汗没有想到的是，巴哈纳吉的逃亡反而帮他解开了心中的死结。此时嘉靖皇帝已经过世，在位的隆庆皇帝任命高拱、张居正为内阁大学士，他们决定放回安达汗的孙子巴哈纳吉，借机与安达汗讲和，进行互市贸易，结束明蒙之间几十年的纷争。
4: 明朝方面，明世宗的去世，穆宗的上台，明朝执政集团的变化，张居正 高广章居正，

0: 徐阶、王崇古他们执政，这出名，而且百姓内部的矛盾爆发，所以以霸占那个投降为导火线，双方接触，最后就达成了这个共识。
1: 隆庆五年五月，在大同德胜堡边外的亮马台，广设皇围拦帐，安达汗接受了明朝皇帝封的顺义王称号，其弟子及各部头目均授以都督、指挥、千户等官。安达汗宣布了13条和平条款，表示明蒙世事友好，永不相犯，史称隆庆和议。不久，双方又商定了东起宣府、西至甘肃的11处互市市场。和平互市为草原带来了新的生机。然而，65岁的安达汗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在板生的基础上建造一座永久的城市，要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草原根据地。他就是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在蒙语中意为青色的城。这座城市比照内地城市的格局建造，用青砖修起城墙，房屋上覆以青瓦，远远望去一片青色。万历3年，呼和浩特城正式建成。对于呼和浩特的建成，明朝政府可谓五味杂陈，原有的遏制政策反而刺激了蒙古的壮大。然而，顺应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明王朝应俺答汗之请，为这座城市赐名规划。呼和浩特从此成为明蒙贸易中心和漠南蒙古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与中亚贸易网络连接起来，成为世界贸易格局中的一个重镇。
2: 以前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北方的这种商业的这个中心啊，其实都是在长城以内，而现在呢，这个商业的这个贸易地点，然后已经推进到这个蒙古草原这个地方去。这样的话呢，蒙古草原和这个中亚地区，还有和这个明朝，还有和北方的这样一个沙漠这些地带，然后它这个经济来往啊，然后更加密切。所以说呢，就是整个蒙古草原也成了一个经济交往。文化来往的这样一个核心地带。
1: 随着东南沿海的逐步宁静，明政府也开始反思长期以来的海禁政策。嘉靖大倭寇的现实，让明朝政府痛苦地认识到，寇与商同是人，事通则寇转为商，事禁则商转为寇。要彻底平息倭患，政府必须反思，必须直面现实，做出政策调整。隆庆元年，鉴于日益紧张的财政危机和海禁政策的失败，明朝政府终于同意放宽禁令，选择在走私贸易最为猖獗的福建，准许开放粤港一地对外通商。某种意义上说，开放海禁是嘉靖时期海商集团反海禁斗争的结果。从此，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海盗纷纷解甲为商，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福建漳州的粤港成为重要通商港口，百姓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国家财政收入也极大增加。
3: 闭关锁国是不好，但走私贸易也不好。对于走私商人，包括跟他有关系的倭寇，他有他的合理需求的一面，但他不是积极的。最好的方式是，就是有序的开放。
1: 不过，明政府的开放海禁只是有限的解禁，规定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前往日本。从出海船只到贸易路程，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政府都有严格的限制。明朝政府犹如一个国

脚的女人，走走停停，反反复复，步履蹒跚地走在乡间小路上。但无论是皇帝还是高官大吏们，完全不知道一个由西方新兴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大潮已经风生水起。这个时候，装载着佛朗机炮的葡萄牙商船继续在海上游弋，荷兰帆船航行到南洋群岛，接着占据了澎湖、台湾。英国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新的海上霸主。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畅游在这个大航海时代。明代的长城与海岸线，曾像两道紧箍咒，紧紧捆住了明朝人的手脚。如今，我们有更大的勇气与气魄，打开国门，融入世界。他们一则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一则成为我们民族复兴的海上生命线，引领和激励中国崛起。公元1572年6月16日早朝，太监捧出一道圣旨。内阁首辅高拱以为是驱逐司礼监太监冯保的诏旨，不料自己却被贬为庶民。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争夺战中，笑到最后的是张居正。他与冯保结成联盟，取代高拱，牢固控制政权10年之久，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但反对张居正的声浪也由此开始，并在5年之后达到最高潮。这一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为了继续推行改革，他默许皇帝下诏，让其继续担任官职，而不用回家服丧3年。这种做法被称为夺情，这完全背离了儒家理论，震动朝野，官员们纷纷冒死弹劾。最终，张居正采取严酷的手段回击，成功留下。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人们对这位著名改革家的品行的评价都大打折扣。其中，清官海瑞的八字评语最为典型：“功于谋国，拙于谋身。”

0: 去带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旭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啦？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啊。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0: 回来
2: 了，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型号钻石19，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6: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黄国回去，来三二一。
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呢。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3: 聪明伶俐。
6: Yes, MVP。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6: 没事吧？
0: 算太多了。天哪，这……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口忘了，老是卡。哎呀，你干嘛呀你？
1: 房是我的，
0: 是我的房了，我要用我网了你。别烦我你。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4: 耶，终于买到了，
5: 聪明伶俐。
2: Yes, MVP。
3: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人在义乌，顾路德光伏蓝尾鹰用中国制造点亮世界暗角；告别高峰拥堵，云和新建南路正式通车；我县多座水库开闸泄洪，为安全度汛腾出库容。今天继续来看云和人在义乌异地融媒采访报道。他从一名普通外贸采购员起步，怀揣着让更多人用上稳定电，
1: 多少上去了？如今的意思，销售们可以更好点。
2: 我可不知道了，这个上去啊。

0: 一般就是来给讲一些这些什么好来的了吧？
1: 哦，
0: 怎样去啊？去骗些狗子也没事了吧？
1: 嗯，
0: 有些骗大山子骗侬啊，要去做么好了？
1: 没进去的啊。
2: 咱们对这种鲜爽可口的黑皮鸡枞很是好奇，对嵊州市场来说，它也是初来乍到，消费者从陌生到熟知还存在一个认识的过程。
0: 刚开始就往复杂里想啊，每一年就够每一段时间够自己了，现在人这个农民也确实够自己够忙，对呀。

0: 哎，别个比方说像一些品质稍微差点的，可能供不市场，市场一次销售就是为了挣30块左右一斤的样子。
1: 逐渐打开了市场，种菇也就有了动力。20到30摄氏度是最佳的出菇温度。高湖头村海拔500多米，毛竹密布，夏季低温是高湖头非常适宜种植黑皮鸡枞。竹农张乃松今年投入2000多元，种植了300个菌棒，想不到小蘑菇让他的笋园里有了额外的收入。
2: 这就是那产量是叫熬个是蛮好的，这就那个给两人就突然给一点，感觉就产量不好的。真的，其实各种产量的东西是重要，经验点点摸索出来的，实践出来的是啦。
1: 经验在摸索，产量在提高，零项效益又得到了提升。高湖头有竹园面积1500多亩，近年来村里向竹园要效益，采用龙糠覆盖技术，使春笋冬出。春节前后，每公斤毛笋能卖到100元以上。从事龙糠覆盖技术的40多位村民收益丰厚，但是一亩山万元钱的高效益之后，竹林却留下了后遗症。
0: 那龙糠覆盖，比方说超过4年5年够之类，那是一定要种新来够那个，一定要比方说要个模子嘞，种新啊新啊要绿养是要绿养够那个。可是那现在像比方说像制作啊，像制作就死了呢。因为这个竹园是个覆盖功能啊，覆盖竹园，覆盖的辰光，这个是达到40公分高度了，龙坑大草，它就是铺盖，因为温度高一个，温度高个竹园冒出去是要死掉了。所以我可能讲就是龙坑覆盖4-5年够竹园必须要用地方了，因为竹园退腐了了。
1: 龙糠覆盖有一个周期，覆盖4-5年后，龙糠覆盖的毛竹就会逐渐枯萎，竹林需要重新养护4到5年才能重新进行覆盖。今年这些废弃的笋园重新活了起来。
0: 比方说，毛竹死了个子一样，这个立柱树减少了，只是空出来了，空出来面积大了嘛，就是没事要种菇了。啊，那时候帮别的，比方说你的覆盖个这个中央这面积面压力能啊，这些个就是说，这个种菇就是反正反正。像黑鸭子方
1: 面，今年年初，省林科院竹子研究所为高湖头自然村引进了种植鸡枞菌的项目，主要是在废弃的竹园地培植鸡枞菌菇，用熟烂过的龙糠作为主要肥料，自然生长，龙糠的有效利用成为新的课题。
0: 你烂过个龙糠，我预计着了就烂成了。啊，有机质就来成了，搿是没有人吸收的。新农行是有机质养的，人家又是你的两狗嘞，狗就不养个，自家就上来，自家顾自家就上来了。侬如果在白在私交里搿只样，实际对影响对生长是影响蛮大的。我们搿四年走下个，2010年比方说白在私硬在交收个，每年是交收，别开交收硬在也不是发财股也交流个，是故意发财个。
1: 长时间发酵的龙糠是种植鸡枞菌最理想的肥料，无需投入肥料成本。村里农户今年在竹园种植的几亩鸡枞菌长势良好，从6月初开始采收，目前最好的农户每天早晚可以采到30公斤左右。今年高湖头有近10位农户将覆盖以后的龙糠物尽其用，盘活了毛竹园。这也是我省首次在竹园尝试鸡枞菌菇种植。
0: 那块是因为那个不冒险呀，不冒险上龙坑就是，好多就吃了这个那个，不能够坏。先看给不放有什么，有些什么是分子作用的，有些是分不作性质过来，它来龙坑是采不这个，作用不够了啊。你到龙坑是一定不干净啊。
3: 对，
0: 那么的，这就是中国估计这些。
3: 对，
0: 那么可能个地点节目播的别个用起来，还是不干净啊，还不一样啊。
4: 好的。
1: 毛竹园覆盖一般在当年10月忙到次年4月，而黑皮鸡枞5月份种下，能一直收获到10月。利用了废弃空地，还利用了空闲时间，这样的摸索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尝试。
5: 我是云毛毛，
6: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6: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6: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 你看我们的耳朵

0: 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这个钥匙呢，我拿着了。这10000块钱呀、啊，你快收回去，你上学还要用呢。来，
1: 安老师，您给我的已经足够多了，不就是无担保的有息贷款吗？
0: 从哪儿学的？
1: 安老师，您收下我给您的这些钱，至少我下次再见您的时候，还能保留一些尊严，甚至是骨气。
0: 好，那你的骨气我收下了，但是说好了啊，剩下的我们就不许提了，也算是老师给你的奖学金好吗？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呀、啊！
1: 谢谢安老师。
0: 对了，你的妈妈怎么办呀？
1: 我在报考之前我就已经联系过学校了，他们给我们安排了单独的职工间，我和我妈妈都可以一起去。
0: 那挺好的，你记住了，你到那边有任何事情就给我打电话，有困难我们一起处理，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1: 安老师，这一次来呢，我也是来跟你道别的，我和我妈妈会提前去，先安顿好。
0: 好，诗雨，你是一个很棒的孩子，老师祝你前程似锦，一路顺遂。
1: 谢谢安老师，您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看你。
0: 一定啊。

0: 这是什么？
1: 电脑。王八骗花钱喽？
2: 不是的，前两天是方向牺牲周年，那是他妈妈买好寄过来的。瓜子哟，瓜子生前一直都惦记着把我们学校的电脑赔起哟。
3: 进来了25台，一共有50台了，够最大的班同时上课了。

0: 老师，营养土来了。好嘞，一会儿你撒到这里啊。
1: 行。
0: 张天阳，老师，好消息。
1: 怎么了？这么开心？不客气。张天阳，你被省体校录取了。
0: 真的吗？

0: 快看，我考上了，方老师，谢谢你，谢谢你。
1: 何老师，还有一个好消息。这是周碧竹寄来的，
0: 他只是想告诉我们，他考上西安美院的中专了，他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他还和我说，他还想考大学。

0: 不开了，瑶儿，你自己家庭好好上课啊。
1: 不是的嘛，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

0: 你知道为什么要给你起这个名字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该你了呀，
1: 爸，
0: 接呀。
1: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0: 好，继续。鹅颈峰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鹤，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车。
1: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无炉独破受冻死亦足。
0: 燕燕，重要的不是你过去的选择，而是你未来的路。走到这一步，你已经给很多的学生解决了基本性的问题，难道你就不想再往前走一步，解决更多更深入的问题吗？我干扶贫工作多少年了，乡村呐，有些问题确实很复杂，脱贫攻坚给他们解决了物质上的基本问题，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精神文化甚至是心理问题。燕燕，你知道吗？我们的扶贫办马上就要更名为乡村振兴局了。欢颜这两个字不仅仅是经济层面，还有思想层面。我想你将来无论走到哪儿，都应该把教育心理这个课题继续做下去，这是更有意义的事。如果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就去问问你的初心。
1: 我懂了。

0: 韩校长，
1: 怎么样？学校这边有什么田新闻的消息吗？
0: 还是没有。我又印了一些寻人启事。
1: 谢谢啊。
0: 安校长，你不怕纪委追究吗？
1: 现在找到孩子比较重要。你快回去上课吧，我周边再去找找。
0: 好，那我先进去了。
2: 跟上音乐啊，这边很好啊，
3: 6、7、8，
2: 哎，那边工作手该举起来了，举起来，工作舒展一点。
4: 田新闻，你回来了。
2: 舒展一点，哎，这边不错。
5: 田新闻，哎，田新闻，你这几天都去哪儿了？你，
0: 哎，邵宗文，安校长刚走。
6: 婷婷，哎，你还去哪儿啊？你跑哪儿去了这两天？哎，把麦克给我，你把话筒给我。
0: 哎，小子，
6: 话筒，哎，你别接。
0: 我是使劲呀，祖宗。
6: 行吧，
0: 哎，小子，哎，小子，
6: 你别着急，我慢找回来，好吗？

0: 你就好了呀，是不是？告诉老师，你这几天去哪儿了？你不用害怕，跟老师说实话好不好？啊！你个坏死开老虎的，骨头不给你疼，也给我疼到手上里头去了，别给我的家当子刺到我脸高头来了。你滚出去找你个死老爹！
1: 我都不得管你，我就当冥死，我就怎么干老虎的。好，我去死！滚！
2: 小张，对不起，我在家属宅里快要窒息了，我实在憋不住了。我在想，我如果不宅了，他会不会真的真的喜欢我去世？但是我不想喊呀，小张，只有你一直成功，我孤零零还让我先休息来排便，只有你把我当平等的人看。
3: 各班主任，带着各班同学先回教室吧，解散。秀儿啊，这是我那个白丝娃儿，这有脸回来，你能不能死到外头来？
4: 新闻妈妈，你到现在还不明白，田新闻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吗？
3: 田新闻根本就没有偷过家里的东西。
4: 就是因为你平时不信任他，他给你赌气，才拿了别人的手机。咱们平时能不能少对他骂一点，多一点信任啊？别动不动就说你去死。如果孩子真的有什么事情，
3: 不是，甘老师，我就是口头禅，我说习惯了。你说哪个当妈的真的是那娃儿去死呗？
4: 是啊，可是你总是骂他，日积月累，他对孩子来说是多大的伤害啊！
1: 媳妇儿啊，妈错了，是妈太姐。媳妇儿，够你走，够你走，够你走，够你走，你不要再让自己了。
5: 那你跟我回去好不好？妹，你把我吓死了。你说你爸爸都哪个样子了？你就是妈全部的希望啊，娃儿，
1: 爸晓得错了。

倩文，你看，妈妈是不是爱你的？嗯，走了，妈妈有多着急？你能想到吗？以后再也不许这样了，好不好？你答应老师，也答应妈妈了，好吗？嗯。以后遇到任何事情，不可以伤害自己，更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去伤害爱你的人，去抱抱妈妈。

0: 给我算，对不起，我跟他们举报你要作死，我太着急了，我就想把死情楼打的，想害你们一起绑到我走玩儿。我回去就跟他们说，这个都是我自己的问题，跟你没得关系。没事，孩子能找回来就行了，是不是？你看这不是好好的吗？出了事可怎么办？这田心凌不仅是你的孩子。 这也是我的孩子，我们这些当父母的要对孩子多一些关心。平时啊，不只是不能在行为上伤害孩子，那语言上也不行，要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呀。
1: 消停了，消停了，谢谢严老师，谢谢严老师，
2: 谢谢严老师。
0: 这个送给你。
1: 好了，回去吧。

0: 回来了。
1: 不是，今天什么日子啊？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0: 快坐，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啊，快坐吧。
1: 谢谢啊。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那你先说。
1: 田心能回来了。
0: 真的啊？
1: 你的好消息呢？弄得这么隆重。
0: 梁玉姿被警方抓到了。
1: 那确实值得喝一杯。这么说，我们就不用倾家荡产了呗。
0: 好消息是，他把学校资产都清算了，能赔付的都已经赔付了，但是还差一点。坏消息是，我把之前作为合伙人的利润都拿出来了，总算是赔清了。
1: 挺好的，从哪里来的，还回到哪里去。
0: 我总觉得挺对不起你的。我之前说过，想让你过上安稳的生活，但是我没做到。
1: 哪有？
0: 你先听我说完。不过我确实觉得啊，我之前研发的科学课还是有意义的。嗯，而且学生们确实都很喜欢。现在很多学校不都开展了课外延时服务吗？嗯，我在想，能不能把我的课程带到那些学校里面？虽然收入是低了点儿，但是至少安心啊。
1: 很好啊。
0: 而且，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所以我就想，一边上科学课，一边继续深造。
1: 咱们想到一起去了。经过这次田新闻的实践，我发现我们学校的孩子最缺的就是心理上的引导，所以我也打算考研，去学个心理学。
0: 好啊，那我们一起努力，
1: 共同进步。
0: 不念过往，
1: 不计将来。

0: 还有个请求可以说吗？
1: 说啊。
0: 帮我补补英语呗。
1: 当然可以了。哎，那从今天往后开始，你得管我叫师傅。
0: 行嘞，师傅。
1: 乖，徒儿。

0: 这不招聘结束，又到了新生开学的日子，这一眨眼我都返聘几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是哦，一眨我们见校七年了，我的青春哦。
2: 青什么春啊，你们俩都不见老的。
0: 青春常在。
3: 安晓，编制组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咱们开始。
2: 好。
4: 哎，各位，我们面试马上开始啊，我们按照序号一个一个进，好吧？

安校长，各位老师好，我叫陆敏，我又重新考了教师的编制，我觉得我还是更适合教村里来的娃娃。

0: 诗雨，
1: 安老师好。
0: 本科毕业了吧？
1: 是啊，马上要进入硕士阶段了。
2: 哎，安老师，我刚好还有个事情要跟您分享。
0: 你说啊。
2: 我呢被选为了优秀毕业生代表，要在毕业典礼上发言。
0: 老师为你感到骄傲。
1: 安老师，
2: 当年您帮我守着的那个秘密，我打算公开了。
0: 诗雨，
1: 安老师，
2: 曾经的贫苦和不堪呢，确实是我不可告人的秘密。但是现在，它是我战胜所有困难的利剑，更是财富。哎，安老师，我还听说了您的一个好消息啊。
0: 我有什么好消息啊？
1: 您被评选为了省级优秀教师，还能去省教育厅接受表彰和发言呢。
0: 诗雨，你现在都这么优秀了，那老师也得跟你共同
1: 进步，对不对？
2: 是我的安老师，等我硕士毕业，
3: 像水渡轻舟一样，学生们在往前走，我也在往前走。
2: 我曾经问过我的，我对他不只是爱，
3: 每一个生命个体渡向人生理想彼岸的伟大工程。
4: 因为我们做馒头其实就是为了让你开心。
5: 不爱吃他做的饭，心里不痛快。
6: 还不痛快？你来北平都快六年了，曾伯伯这么疼你，就别这么别扭着了。
4: 就是。
6: 来来来，玩个游戏吧。
4: 什么游戏？
6: 拔老将。谁输谁就得回答一个问题，不能说假话。
5: 来，来，三。
6: 二一，
5: 哎，
7: 破山哥哥输了。
5: 问吧，
6: 破山，你以后想娶个什么样的媳妇？
7: 说呀。
5: 像我娘一样。
7: 你娘？你娘是什么样的？
5: 这第二个问题了。
6: 行行行，那赢家接着来。田英，来。我今天啊问谁都一样。田英，你以后长大了想嫁个什么样的丈夫？

0: 要像念乔哥哥一样。
1: 羞羞脸，从小就黏着念乔哥哥，长大了还这么说。
2: 喜欢我哥，那得我答应啊。
3: 那你呢吗？海棠，轮到你说。
1: 我又没说，我为什么要说？
0: 海棠姐姐，我们都说了，就你没说，多没趣儿啊！
2: 就是，说吧。
4: 我以后要像陈丹龙叔叔那样不结婚，谁要是逼我嫁人，我就剃头当尼姑。
3: 你当姑子，你才舍不得你那头发呢。而且你以后要是真遇到个你喜欢的呢，说说呗，说两句不掉肉。
2: 就是。
4: 好吧，好吧，我想想啊，我想想，以后我要是嫁人的话。
5: 我叫张琴。

0: 抓稳了，听我命令，立即俯身，抱紧小腿，头贴紧膝盖。
1: 还得温柔，不能对我太严格，然后最要紧的是不能是军人。
2: 军人有什么的？对啊，
3: 如果自由电子处于正能状态，那不就是永动机了吗？又愚蠢，哎，愚蠢愚蠢，哎呀，泡力不相容必然阻止正能态电子向负能态跃迁嘛。嗯，这个狄拉克的猜想有道理有道理。
4: 所以狄拉克之海是存在的，
3: 正是。
0: 先生，我来看您了。
5: 滚！我不认识你，
6: 我不要见你，你走，你走，我不要见你。
4: 先生。
7: 你大白天干嘛一副见鬼的表情？看谁呢？
1: 没有啊，刚刚有只猫跑过去了。吃冰棍吗？我去买冰棍。
8: 我要。
7: 我也要。
4: 先生，真不碍事了。
3: 哎呀，去，我不想见你。哎，真没劲。
4: 我知道我让先生失望了，这六年来我写给先生的信你一封都没回。其实我今天是当面跟先生道歉，替你骂他，学生很怀念先生骂人的样子。
3: 我没空骂你，这你写的信就烧了，都点火点火烧了。
4: 我知道原本先生对我寄予厚望，是我辜负了您，没有知会一声就报考了军校。曾先生，
9: 这什么呀？什么东西啊？
3: 张鑫，你站着，你给我站住。啊，不听，我就是不明白啊，这个十九路军啊，淞沪停战协定啊，就没你不行吗？你就是个学生，不致力于你学习啊？你脑子那么热，说跑就跑了？你以为只有握枪杆子那才叫打仗吗？
4: 这么说，我写的信先生都看过了？
3: 我看，我对啊，我不看我怎么骂你？你要么就坐下，要么就出去，你不要站在这儿跟个棍子一样，让我很仰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问你，你既然是啊有了入世的决心，你干嘛非要来找我这个不关世事的人呢？啊，你有什么事啊？
4: 实不相瞒，这次来。

0: 看您确实有件事十分为难，想请先生帮忙。
1: 什么事儿？说。
0: 我有一公务，
2: 替中央航校在赴华招飞行学员。
0: 之前我问过周校长和孟先生，他们都不支持。我想请先生帮我。
1: 啊，傻了，充了军不动脑子，全都傻没了。
3: 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肩负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脉的传承。
1: 那周校长跟孟先生他们有自己的原则，怎么我很另类吗？啊，哼，跑我这儿来试风来了，真是岂有此理。我告诉你啊，第一，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第二，
3: 我教的学生他们都是未来物理学界的栋梁，理应在另一片战场上起到更大的作用，同样能兴邦救国。
1: 嗯，第三，也没有第三啊。走吧走吧走吧，你穿着我不愿意看你。
4: 先生、
1: 啊、你穿着这身军装我不愿意看你。去，我不是你先生。这走，
3: 先生，
1: 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你一个当兵的，你说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4: 走吧、哎
1: 哦、快走吧，快走吧，
4: 先生，
1: 快走吧，走吧，
4: 先生。
0: 我是你啊。
5: 没事，不过你们怎么了？
1: 你什么事？
5: 我给你送冰棍。
1: 不吃。
4: 哎，先生、
1: 蠢货，还是那么蠢，你就不知道疼吗？啊！还是那么倔，还是那么不知道珍惜自己，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0: 先生，张启从军、念桥从军，都是为了保先生的。民国21年1月8日，念桥把破山带回北平，也带回了曾家家人遇难的消息。那日之后。
1: 先生卧床半个月都起不了身，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说什么？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先生，就让我保护你跟破山，也让那些有志护国的青年走出校园吧。
2: 说的跟唱歌一样，我不会唱歌，你以为我就不懂音乐吗？哼！行了行了，咱俩这个事儿，就扯平了不说了。至于那个招飞启事嘛，
3: 老规矩，把你在学校没挨完的罚完了再说。
1: 还记得吗？同内拍摄西山夜景，我还没拍出来过。那
3: 你就去拍吧，拍完了再说新要求。
1: 那一言为定啊。嗯。富华后山的观云亭，是拍摄西山全景的最佳之地。今天来不及了，明天日落，我去观云亭拍。
0: 那我就当着你的大作。那
1: 先生，张启告辞。
0: 去吧，去吧。
1: 多谢。

0: 这个臭小子，这太阳，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你看这个。
1: 这两个是我的字，木柏。这个字确定是雨，木柏下面这个字，应该是淡。但是奇怪的是，淡这个字多了三条划痕，好像是刻错了，但又像是故意而为之。啊，我一直在看，我倒是想到了三个字，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兴率心。
0: 兴率心，金兄，你看这五鼎甲上面有三条划痕，有朱砂标志。这三条划痕，我跟懒山仔细的研究过很多遍，它应该代表的是三个字：兴率心。
2: 中国的历史和天文是结为一体的，这兴率心三个字儿，求解，
0: 它的意思是众星熙星。这张甲片。
1: 不仅仅是占卜用的，它也记录了殷商武丁王朝时期一场很大的流星雨，一种天体现象。藏
3: 在这个五鼎甲里的千年秘密，要说这个世界上现在还有谁能解开，只有你林文月了。
1: 目前流传于世的星门和照片，只有五鼎甲的文字篇，它的另一面有“兴率心”三个字。 是只有金教授、咱们三个人才知道的秘密。
0: 对。
1: 可见金教授是想告诉我们些什么？金教授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意思是，木柏，请到淡，找五鼎甲。
0: 但是只需着东升，阳光初始，那指的应该是一个方位。雨，
1: 金教授他养鸽子，莫非是说他养了鸽子？
0: 可是鸽棚里没有鸽子。是啊，奇怪，鸽子去了哪儿呢？
4: 今天天儿不错哈，给。没事说天气，怀疑你有鬼。我能有什么鬼？这几天总能听见南面枪响。你说这是不是要打仗？打不打不知道。不过这个暑假，宁波本来带我去安阳小屯接着下坑的，结果十一所发掘全停了，坑也封了。
0: 听说是为了避免文物流失，还有上个月29号，那个日本学者的考古发布会，也推迟到明天了。哎，你觉得去学去当兵好不好？你不会和父亲一个说法吧？
4: 父亲是父亲，我是我。
0: 这么说你是支持我去当兵了？男人就该担当使命，祖父和父亲，他们天生就是要做教育的。
4: 而我，天生就该去当兵救国。行了，知道我弟是个男子汉了。想不想去西山看日落？今天天气还不错。
0: 嗯，忽然说天儿，肯定有鬼呀！你去。
4: 护华后山那个观音亭。 是整个西山看日落最好的地方，哎，你去不去嘛？
0: 现在，那就从破山哥跟前一起，行不？
4: 走啊！
0: 好。
5: 哎呦！
6: 慢点儿啊！

0: 来，先陪我喝一杯。
1: 哎，孟海棠，今天有点奇怪呀，平时那么爱玩，今天怎么这么蔫儿？难道是病了吗？
2: 哎呀，我只是不爱爬山。
1: 你都是你吵着非要大下午的来爬山吗？
0: 就是，
1: 我还说呢，有什么玩啊？是马上天黑下来下山都难，还带着个小累赘。小累赘呢？
2: 浅英，
0: 浅英，
2: 李浅英，
0: 浅英，
2: 怎么办啊？怎么回去跟林墨交代？
0: 先别急啊，我小时候在山里面长大，肯定能找到他。
1: 小雷坠来的时候说要上山，是不是上山去了？这上山好几条路，这样找得找到几时啊？这样吧，咱们兵分两路，海棠一人不行，他跟着你，我去那边找。
0: 行。
2: 不行，有三条路，咱们一人一条，快一点。
0: 你一个人能行吗？
2: 走吧，别废话了。

0: 你说你们来找这个小妹妹，可是为什么你姐这么久还没上来？你们两个男孩子怎么能让她一个人走呢？
1: 海棠姐姐肯定是迷路了。
2: 救命啊！
3: 说姐，
0: 海棠。你们在原地待着，我去救他。
4: 姐，你别怕啊，有人来救你了。
5: 别动了。

0: 今天谢谢你啊。
1: 谢倒不用了，我只期望下次见你啊，别费那么大劲儿就好。
0: 哦，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弟弟孟海辰，这是曾破山，这是浅音，这位是剑桥中央航校的
2: 展翼玉冲天。
3: 原来你就是我姐的。
0: 你远胡说八道什么？
3: 我是说，原来他就是那天和你在天上同生共死的人。
0: 闭嘴！
1: 你们为什么到山上来？这路陡，不安全。
4: 是孟海棠说要来看西山日落。
0: 不是，不是我。
1: 啊，对了，孟小姐，报纸上的事情，我可以澄清。
0: 你不用放在心上，我是不会答应封建婚约的，你也不会吧？
1: 啊，是。
2: 那个，大家一起喝一杯吧，帮我做个见证。
5: 我打算从军了。
0: 真的？
3: 破山，一起去29军阅兵团吧。
2: 不，张队长，我想考你们剑桥中央航校，我要去当飞行员。
1: 我就是来招飞的。
4: 那我也要报考，姐夫。
0: 姐什么夫啊？

0: 再说了，你高中还没毕业呢，爸肯定不同意。
1: 别拿爸压我，他不同意的事儿你也没少做吧。
2: 海晨，你多大？
1: 17，不过马上就18了。
2: 你为什么想当兵？
1: 乱世出英雄，我想当英雄。
0: 鸽子，哦，你们看，有一只鸽子。哎，这不是金婆婆家的吗？
3: 你怎么知道？
0: 他不是老飞我们家来吗？他的钩环不一样，你看，上面有一个小羽毛。
2: 莫小姐，你说的这个金伯伯可是金之烈教授？
0: 对啊，金伯伯住在云居胡同一。
4: 来，大家一起喝一杯吧。
0: 这可是曾伯伯珍藏了多年的同仁堂绿茵陈，平时懒山小厨聚会的时候啊，都不舍得拿出来呢。望着大好河山，喝着好酒，不行个酒令，带个靶子什么的，都对不住这好酒了。此处凭栏，无论诗词歌赋，都必须带有凭栏之意。我先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我孟海棠愿与各位以身相知。
2: 好，
5: 好。
0: 哎，好了好了，到我了。
6: 凭栏试木旧山川，叠叠峰峦带晓烟。林浅音乐与各位哥哥姐姐们相知。
5: 好，
2: 好，
5: 好。
4: 哎，我来一个。且上高楼望，相共凭栏看月升。我曾破山，愿以张教官为楷模。以身许国，愿为国死。
5: 哎，好好好，到我了啊。
7: 把乌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我孟海晨，愿与各位相知。
2: 凭栏试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0: 你不能跟浅音的一样，得自己想一个。
2: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袖手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相共凭栏尽风云，莫作神州袖手人。
1: 这句没听说过，点出何处啊？
0: 这是出自三弟先生的《高官亭春望》，原句是凭栏一片风云气，每座神州袖手人。神州莽荡如此，断然不能平安袖手。我想你改这两个字大约便是这个意思吧。各位，今天我们既逢其会，戊戌年间有六君子舍身取义，今有沈君儒先生、李公朴先生救国图存，那咱们便结成凭栏五君子，怎么样？
5: 好。
0: 日后哪怕天各一方，也不要忘记今日莫作神州袖手人的誓言。
4: 哎，等一下，那我替我哥也结拜在内，算是凭栏六君子。
5: 那把我们大表哥也算上。
0: 对，我的偶像都要算在君子里。
4: 那行，算。
2: 来，
7: 天地为证，咱们结盟凭栏七君子。

0: 了？
1: 我看见金伯伯的鸽子了。
0: 在哪儿？
1: 在西山上。
0: 你怎么确定是金伯伯家的鸽子？
1: 因为金伯伯家的鸽子与众不同，它的腿上落了根羽毛，所以海棠姐姐一眼就认出来了。
0: 鸽子，还是鸽子。
2: 浅樱，你回房睡觉去吧。
3: 嗯。

0: 难怪我觉得栋梁三超重，有人利用舱底夹带私货，为了隐藏这箱赃物，还二次焊接，损伤到了邮箱。他们是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竟然敢用战斗机运走私品，而且这复兴师飞机刚到北平，就被人放了走私品。这帮兔崽子，要是打仗有这么积极就好了。这样。
1: 咱们把这箱作为证据，上交给北平航空防务，飞机暂时封存扣留，等调查结束再送去维修。
2: 是，我立刻安排送过去。
0: 后天，咱们按原计划，我到清河，把复兴号动两次飞往杭州入库。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朱总，不好了，栋梁山的那批货漏了。
1: 什么？
0: 张启试飞后发现了栋梁山的货，把其中一箱交给了清河机场的北平航空防务，让航委会来查。
2: 军机走私，抓着就是死罪。
1: 展仓，绝对不能给航委会留下任何证据。
0: 这事儿不好办呐，两架复兴式飞机都有货，如今一个在南苑，一个在清河，而且这两箱货是用大价钱倒来的，都斩了，那要出天大的亏空啊！
2: 蠢货，废物！
1: 现在那些货就架在人家刀尖上，要么你就斩得干干净净，要么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被斩。
0: 楚座，跟日本人做买卖可是您领我入道的，如今出事了，你可不能把我扔在火里不管呢。
2: 慌什么？
1: 北平最近也不太平，清河防务站的那帮人都在忙于空中防御，那批货也不是人人都懂，不会当成钥匙来办。至于清河仓库里的那箱啊，和飞机上的两箱，你想办法处理，处理得好，还不至于损失太大。知道怎么做吗？
0: 我知道，这次绝不失手。

0: 大山，你说真的会和鸽子有关吗？金教授家里面的鸽棚咱们去过，里面什么都没有。当然了，金教授也不至于这么笨，他出事之后他的家肯定会被别人搜过，他是不会把东西藏在那儿的。
1: 那会不会金教授的鸽群另有主处？
0: 金教授是一个驯养鸽子的高手，他的鸽子每天清晨和傍晚会沿着固定的线路飞翔，你说这和蛋有什么关系呢？
1: 蛋子应该指的是日出之时鸽群围绕飞行之处。
0: 飞行之处，

0: 田先生，真的？田先生，您看啥呢？有线索吗？人怎么能追上鸽子呢？肯定不对。
1: 日本有效地完成了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文明，很早就摆脱了单一的农耕文化。 这在整个亚洲来说，都是具有先进性的。日本建立了大东亚工农圈的构想，必然正是一直重视于这个新亚计划，并以推进此构想为己任。希望通过我和诸位学者的共同努力，让大日本帝国强大的文化实力与更加强大的国力，来帮助中国乃至全亚洲度过农耕文化。 带来的落后与荒芜，
0: 他从一开始就一直在胡言乱语，
2: 是吧？
1: 说到中国文明至上古时，中国人信奉的是黄帝、是炎帝、是尧舜禹、是夏商周，但其实这个禹、大禹治水第一次出现是在《山海经》，但《山海经》完全就是荒诞不经的传说。
0: 《山海经》并非完全是虚构，比如说，四方风牛骨，可以说是和《尚书》《尧典》当中相对应，由此可以证明，《山海经》当中最起码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不仅夏商的历史是假的，就连周朝的历史也有半数为假。
1: 你胡说！甲骨文的出土足够可以证明殷商是真实存在过的。太胡言！你们连那些殷王在位的时间都算不清楚，所谓的殷商史，只不过是比糊涂账而已。中国人不仅连自己的祖先是谁都不清楚。再说到崖山之后再无中华。
3: 林先生，贵校金之烈金先生曾经将甲片交予我保管，我还是希望林先生一起出面研究才好啊。
4: 你说金教授把武丁甲交给了你保管，不可能吧？
1: 是的，金先生曾经告诉我，各方小小对武丁甲窥视已久，因此诚意托付代为保管。 并作为建立大东亚文化共荣的一个合作契机，他甚至唯有依靠我日本之国力，方可溯源中国姓氏之开端，传承中华之文脉。林先生，世人都知道您是甲骨文专家，一本举世闻名的早期甲骨文碎编，早已世人皆知。
4: 冈山先生，从刚才我就听到了你的一番论述，坦白来说，大多都是无稽之谈。请问，什么中国姓氏需要日本人来帮助确定？中国文化需要日本人来帮助发扬？您从这里出门不到10米，就可以看到普通人家锅上炖的多块肉。我们端午节吃的粽子是为祭拜先贤屈原，就连大门上的对联都点出金石。没错。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可是日本与我国朝夕相伴，视为邻亲。日本博兴则促我国维新革命，而昔日欧洲站起的时候，日本亦有对我国之请求，如此相得益彰。我国人最讲大是非，重情义讲礼节。您刚刚对中国人不敬，对中国历史不敬，冈山先生，我认为您需要道歉。
3: 对，您需要道歉，
1: 您应该道歉。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没错，我日本的确曾仰慕中华。

0: 但那早已是过去的事情了。继明治维新之后，我日本早已启中入西，如今早已是亚洲先进文明的代表，早已将你们中国甩之身后。你们无力保管的文物是我们在保护，你们无法传承的文化是我们在发扬。
1: 我才懂，你瞎说什么？
2: 瞎说！
3: 冈山先生，你听我说两句。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先生发现了甲骨文。1928年，在我们国家河南安阳的小屯，出土了大量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物，这就给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提供了大量的依据。我们可以把地下的文物和我们祖先留下的典籍对照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和我们的西周历史。我是复华大学国文系的教授，复华大学委托我写殷代历法考，来证明我们殷代历法的存在。当然了，现在我们国家的信史起于何时，口说是无凭的。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向你证明，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0: 林先生，看来金之烈金先生对您不大信任。明知您在写殷代历法考，可为何武丁甲不交给你，偏偏托付给我这个外国人？
4: 武丁甲是否托付给你，我不知道，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但是我知道，贵国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采用低价购买、私自组织科学考察团，甚至于盗掠的方式，从我们国家抢走了1000多片的龟甲。我不知道你讲的这种保管，是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请你回答。
5: 冈山先生，能不能详细的回答一下林先生的问题？
0: 诸位，我确实在保管7年前挖掘的极其珍贵的刻字龟甲武丁甲。我这里有一张真正武丁甲的照片，大家仔细看。
6: 真的假的？
7: 怎么
6: 真的？
7: 怎么回事？
8: 据说这件文物在刚出土的时候就被日本记者以非常规的手段进行了拍摄。冈山先生所说的文物是否真的由中国学者交到您的手上了呢？他现在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能出示文物吗？
0: 诸位，本人在此郑重承诺，1个月之内我将出示真正的武丁甲。
9: 我不信。
10: 岡本君、1ヶ月以内に本物を出してくれ。まだ本物を見たことがないだろう。私の知る限り今公表しているこの写真は、およそ7年前、我々のスパイが河南に潜入し、撮影した亀甲の写真を加工して拡大したものだ。1ヶ月以内に本物を。できるね。
0: もともと武将校の手がかりはなかった。しかし今日の会議で大物が釣れたぞ。まさに中国人のことわざ通り、探し物はひょっこり見つかる。両門学は必ず手がかりを持っている。安藤大佐はただ人をやって両門学を見張っていてください。
3: 这个冈山信一他是个学者，为什么要讲出这样的观点来？我估计他没安好心。
11: 林先生，孟小姐，
12: 关子，
11: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12: 回家呀。
11: 回家？蹭车呀？我送你们。哎，
12: 不用了，栓子，我们。
11: 林先生，您坐这儿。哎呀，别客气，您走十步啊，就是我一步的事儿。哎
12: 呦，烦劳你了，栓子。
11: 孟小姐，您坐这儿。
13: 谢谢你，冯局长。
11: 别客气，那二位坐稳喽。
13: 坐稳了，伯伯。哎。
12: 慢点啊，栓子。
11: 好嘞。
3: 怎么会在日本人手里？
13: 金伯伯这么严谨的人，应该不会把东西交给别人。
3: 肯定不在日本人手里，这件事情不对。如果在的话，冈山信一今天应该拿出实物来，而他手上只有一张照片。
13: 金伯伯，刚刚日本人说的武丁甲，是不是在安阳的时候那个乡民提到过的？
3: 哎呀，你一个小丫头，不要再关心这些事情，以后不许再提啊。
11: 林先生，一直有个事儿啊，求您。
3: 哎呀，栓子，你就说嘛。
11: 我媳妇儿要生了。哦，想求您给孩子。

0: 取个名。
1: 好啊，这是喜事儿，好事儿啊，对吧？你姓武，这是你们家的第一个孩子，对吗？
0: 对呀、啊。
1: 那我得慎重点，你给我点时间好好想想啊。
0: 成。
2: 有点模糊呀、啊，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3: 这牌的是个什么玩意？还想想别的办法，好像你有多大学问似的。你用 X 射线衍射这个想法没问题，但不能就到此结束啊。有没有想过再调调射风的强度吗？
2: 哦，对啊，我应该先问您借傅华的物理实验室调一下的。
3: 笨蛋，这充其量就是个半整体。至于你那个招飞启事，那现在我给你贴到校园里就行了，但你欠我个完成品啊。
2: 是啊，日后一定给先生补上。
4: 李嬷嬷再见。
2: 孟小姐。
4: 张琪。
2: 介意不说话。
4: 好。
2: 我来看曾先生，这么巧又遇到你。
4: 哦，对了，你的手帕。
2: 你不用还我了，明天付信号入库，我回杭州。不过很快我会回来的。这儿有两个地址，一个是杭州笕桥的，还有一个是北平南苑机场。你如果有事的话可以来找我。还有这个。
4: 你干嘛偷拍我？
2: 不喜欢啊。不喜欢那我就放在动幺九上当导航塔了。
4: 不行。
2: 我要当导航塔。
4: 不行。算了。不过什么是动幺九导航塔？
2: 是这样，飞行员呢都会把自己的意。意外拍到的照片。放在飞机上当导航塔。照片上的人呢，只要抬头就可以看到飞在天上的飞机。飞机里的人只要看到照片上的人，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4: 你们会把所有意外拍的照片全放

0: 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绘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亲爱的女儿，爸爸让你失望了，我还没有立功，但我会不断进步，争取早日立功，吃上水果糖。如果同桌再说你的红领巾不红，你就告诉他，先烈不是为自己的孩子流血，而是为了新中国年争取回家探亲。给你带缴获的巧克力，那可比水果糖好吃多了。我都想好了，要去缴获2大块巧克力，一块你留在家里自己吃，一块带去。

特别想看着你戴红领巾的样子，看看你进队里的样子，看看你吃巧克力被甜到的样子。爸爸太想你了。

0: 给你派的人什么时候到的？快了吧！高副指挥，段先锋向您报道。
1: 我跟军部要一个熟悉五九七的作战参谋，居然来的是你，不欢迎啊！
0: 欢迎，呵呵，
1: 刮彩了。啊，那个没事，小伤。
0: 我给你介绍一下。
1: 这是209团的作战参谋刘峰，现在的卡秋上，都归他管。
2: 刘参谋，我是段先锋。23号反击战那天你在吗？
1: 当天晚上的火箭炮摧毁效应并不理想，300多发火箭弹，只有几十发落在了敌人山脊上的阵地上。
2: 是啊，所以把我派过来了。你可说说高地现在的情况吧。
0: 7号阵地是敌人的引指会所，两个高地之间的这个位置是敌人的迫击炮阵地，
2: 柱子洞南山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敌炮阵地。
0: 好家伙，敌人这次赌注下的够大的。还有这里。
3: 敌军纵深五六公里的制高位置，是他们的炮阵地和二梯队的集结地。哎，这才符合我们卡秋莎的胃口。
0: 咋说？
3: 火箭炮的射程8500米，打出去的炮弹又能爆炸，又能燃烧，威力极大。
2: 当然适合打击这种大范围的面积了。你们火箭炮威力大，那敌人的二梯队和炮阵地，你们209包了。我们209包了。但是最关键的，不只是火力覆盖这个区域，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战士能从这所有的坑道里出来，沿着这一条路，一直到柱子洞南山。
4: 摧毁他们的这个炮阵地。
5: 炮七师特别表扬了你。
6: 经理，
5: 说你的情报非常准确。
6: 这是这两天的监听报告，你看一下。
5: 这其实是八连副连长段显峰的功劳，他对炮兵很熟悉，
6: 而且善用炮火的支援，使他让炮火在阵地上活了起来。
5: 军长。
6: 军长好。 这是杜文锦同志，橘厅县观察所的参谋。怎么受的伤啊？
7: 观察所被炸。
6: 观察所捕获的情报给前线很大的支援，很好。你出来一下。你刚才说段显峰在阵地上，让炮火活了起来，你具体说说。
7: 他让炮火接入战斗的时间、位置、角度都极其精准，让炮火发挥了最大作用。我亲眼看到他用一个班的战士压制了敌人两个连的进攻。任务要完成好，同时呢，也得保护好自己。是。
8: 뭡니까? 딴 데로 전출 가시는 겁니까?
9: 그래. 육군 2사단 사단장에서 구군단 부군단장으로 승진 가는 거야.
8: 아니, 그럼 여기 전선 어떻게 합니까? 아, 그리고 전요.
9: 중국말에 이런 말이 있어. 천자가 바뀌면 신하도 바뀐다.
8: 아니, 그럼 저도 전출된다는 말씀입니까? 아, 사단장님, 삼각산에서는 아직도 전출 중입니다.
9: 이제 우리랑 상관없잖아. 기회 있을 때 가야지.
8: 사단장님, 마음은 감사하지만 전 여기 남겠습니다.
9: 187연대 특수부대 일막 타진된 거.

0: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领导，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三哥到那边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准备，一坑到这儿就交给你了，你能不能撑住？
1: 连长，推迟反击的决定通过大会效果应该不太好，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让党员们先组织起来，分组传达精神，发挥骨干作用，安抚好战士们的情绪。
0: 开教了，去吧。
1: 是。
2: 同志们，推迟反击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刻，每一个战士都要做好作战的准备。同志们说好不好？
3: 好。
2: 让我们一起喊出这四个字。

也都记录了他的繁盛景象。这个在外国人中间名噪一时的港口名叫双屿港，然而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却很少提到双屿港这样一个海上贸易中心，少有的零星描述与国外资料的浓墨重彩也大相径庭。赵宪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延长受到侵扰，缺乏正常的和平的物资交换环境，战争成了游牧民族掠取农业物资的重要手段。此后的十多年，安达汗一直用和平与战争。

0: 用两种手段不断要求与明朝通共互市。俺答汗之所以不肯放弃与明朝和平互市的机会，是因为有许多后顾之忧。北有骁勇剽悍的兀良哈人，东有以宗主大汗自居的察哈尔部，西北是与东蒙古有世仇的元瓦剌诸部，他们时时刻刻觊觎着土默特的土地。这些威胁令俺答汗如芒刺在背，所以每次蒙古骑兵深入明境掳掠一番之后，很快就北撤了。俺答汗也希望借助与明朝通共互市所得的经济利益，称雄草原诸部。就这样，明朝与蒙古的战争断断续续，打打停停，俺答汗的求共之路漫长而曲折。为了应对俺答汗的骑兵骚扰，明朝政府不断加固长城。明代长城大部分是砖石结构，为黄河以西多是夯土长城。即便夯土而成，据说每米造价约为1两白银。可以想象，万里长城的修建又得耗费多少人力和白银。为了阻止蒙古人南下，明朝政府靡费了大量军费和物资，而俺答汗为了生计或者打通路上丝绸之路这样更为宏大的目标，不惜牺牲人口和马匹，不断侵扰明朝边塞，双方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种僵局是俺答汗最不愿看到的，如果僵持下去，俺答汗的土默特部将会在内耗中崩溃。他决定逼明朝就范。嘉靖29年8月，在多次求贡不成和骚扰无果之后，俺答汗大举入侵明朝。俺答汗亲率大军越宣府，走冀州，入古北口，为顺义，长驱直入，直逼京师。蒙古军队在京师一带大肆飘掠，掳掠的目的无非是迫使明朝政府答应通关互市。他特地向明政府释放出一个信息：与我避，通我共，集解围。俺答汗进逼北京的事件震动京城，这是土木堡之变以来蒙古第二次进犯到北京。面对俺答汗强大的军事压力，嘉靖皇帝深切认识到再不开关互市可能带来连年战争的后果，便暂时同意了俺答汗的互市要求。嘉靖30年4月28日，俺答汗期待已久的马市终于在大同开市了。此后，明朝又在宣府开放马市，并制定了在延绥宁夏开放马市的计划。集市上一片祥和，俺答汗似乎看到了光明的景象。和平的曙光降临在北方地平线上，多年的贸易禁止一旦开放，明蒙贸易出现井喷现象，这让明政府有些措手不及。由于马匹只有蒙古贵族才有，普通牧民只有牛羊，俺答汗请求扩大以马易帛的范围，以满足一般牧民的需求。他向明朝政府提出请求，允许以牛羊、羊毛、兽皮交易粟豆、米麦等粮食，这一要求对双方和边境安定都有积极意义，但却遭到了明朝政府的拒绝。
1: 这下明朝皇帝就不干，他说我答应你用马来交换我的产品，这已经是对你非常宽容了，你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你不是贪得无厌吗？
0: 同时，马市 还受到逃离到

古的汉人头目的破坏。他们害怕开放贸易影响自己在蒙古部落的地位，于是唆使俺答汗的部下再次侵犯明朝边塞。俺答汗未能及时约束部下，以至于马势虽行而抢掠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本来对护士就敷衍了事的明朝政府，一看到边境风吹草动，立即借口蒙古奇请无厌，而且在护士之后仍然继续犯边为由，匆匆关闭了护士之门。皇帝严令，再有请开马市者斩。马市只维持了一年即告破产，犹如昙花一现。和平之光再次为战争的阴云吞没，长城沿线又开始了长达20年的战争。俺答汗不断入侵明朝边塞，明政府继续加固长城，又一轮恶性循环重新开始。面对单一落后的草原经济，俺答汗认识到战争不足以解决蒙古民族的生存问题，与其低声下气地与明朝进行时断时续的互市，不如建设自己的农业基地来得稳妥。俺答汗决定自力更生，在草原上开辟土地，大力发展农耕。随着大量汉人的迁入，农耕逐渐发展起来，漠南地区呈现出农牧杂糅、蒙汉一体的局面。伴随农耕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个定居的村落，这种定居点被称为板生。对板生的经营是俺答汗一生事业之基石。嘉靖、隆庆年间，板生收获的粮食已经可以基本满足漠南西部广大蒙古牧民的生活需求，板生农业成为蒙古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对于俺答汗来说，意义还不仅仅如此，板生还是他能够大体上维持漠南西部的统一。东与察哈尔争雄，西向青海瓦剌扩张的强大物质基础。俺答汗还把他的眼光聚焦到了西部，他准备实施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那就是重新打通丝绸之路，构建欧亚内陆的贸易渠道，营造一个由东蒙古控制的中亚自由贸易区。16世纪中期，俺答汗武力平定了青海湖地区，他的梦想并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连通内陆的商业网络。由此往西，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乌兹别克的布哈拉。再往西，濒临里海的哈萨克斯坦，黑海的伊斯坦布尔，地中海的威尼斯，大西洋东海岸的里斯本，一个个国际贸易中心都已形成。16世纪的世界，无论是陆路还是海洋，都在期盼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广袤无际的大海上，葡萄牙、荷兰的商船正源源不断地驶向亚洲。双屿港的覆灭也不会改变他们的航向，只是让亚洲另外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得以崛起，它就是日本平户。其实，将平户打造成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个中国人——徽州海商王直。王直，或称汪直，徽州人，他是海上走私贸易的经营者和调停者，其势力遍及日本及东南亚。王直一直想做合法生意，但由于明朝政府例行海禁政策，剿灭双屿港，只得纠集余部亡命日本。这直接促成了国际自由贸易港口转移到日本，使得日本海外贸易飞速发展，各国商船都聚集于平户，但平。

0: 王直则始终想获得明朝政府的注意，因为他的行为冲击着明朝的海禁政策。王直则始终想获得明朝政府的承认，成为一个合法的海商，这注定了他的悲剧。胡宗宪派遣两位使者去日本面见王直，答应他的通商互市要求。旅居海外多年的王直，无法抵挡成为一个合法海商的诱惑，最终踏上了回国的征途。王直船队抵达舟山岑港后不久，被胡宗宪成功诱降。在送往杭州后，王直被浙江巡安御史王本固投入监狱。围绕着王直的命运，明政府内部响起了两种声音：海禁派认为保留王直的性命意味着默许开放海外贸易，由赦免王直。开明派与海禁派的较量以海禁派胜利而告终。在被羁押两年之后，王直被判处死刑。 这是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明朝画家仇英所画的抗倭图卷，描绘的是嘉靖年间浙江沿海军民抗击倭寇侵扰的情节。王直入狱后，原来的武装走私集团失去约束，东南沿海秩序大乱，胡宗宪只得全力围剿。 居住在台州的任均峰，多年来心目中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就是戚继光。他一直试图破解戚继光鸳鸯阵法的奥秘。当年的戚继光为了剿灭海盗，提高军队战斗力，组建了一支新军。他亲自到浙江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3000人，组成了天下闻名的戚家军。
1: 鸳鸯阵法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大举歼灭了来犯倭寇。
2: 当然，这个阵法它有许多创新之处，也有一些发明。最基本好像是从我们这个长山这个蛇阵上演变而来的，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也就一个优点，就是一个首尾能够呼应，不至于就是有头无尾。
0: 嘉靖40年，戚继光率其家军在台州各地与倭寇决战，彻底肃清了进犯台州的倭寇，史称台州之劫。倭寇畏之如虎，窜入福建、广东沿海。嘉靖41年至43年，戚继光又率兵增援福建和广东，扫清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但是，战争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历行海禁的明政府难以走出自己设计的鸳鸯阵，看似平静的海面下，涌动着无数暗流。
3: 倭寇呢，他如果只是日本人的话，

0: 禁绝起来就比较容易啊，实行海禁啊或者就可以了。但是呢，由于倭寇它的主体的力量其实是中国的这样一个走私的势力，而且这种走私的势力它具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海外市场，然后所以说呢，这个禁绝倭寇的话，完全用这种这种政治或者说军事的这样强硬的手段是没有办法禁绝的。
1: 南方沿海局势好转之时，北方长城沿线也出现了转机。从嘉靖45年至隆庆元年，安达汗统治下的板生地区遭遇连年灾荒。灾荒让安达汗一筹莫展，板生农业的欠收和物资的匮乏，即将拖垮蒙古游牧民族的脆弱经济。面对这一困境，是继续以战争手段掳掠物资，还是下决心与明朝达成和议，取得农业物资的稳定供应？安达汗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在内蒙古社科院珍藏着一本明朝时期的蒙文文献，这其中记录了一段非常戏剧性的故事。正当安达汗举棋不定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的孙子巴哈纳吉因为家庭矛盾，于隆庆4年率妻子和奴仆投奔明朝，这让64岁的安达汗心急如焚。但是安达汗没有想到的是，巴哈纳吉的逃亡反而帮他解开了心中的死结。此时嘉靖皇帝已经过世，在位的隆庆皇帝任命高拱、张居正为内阁大学士，他们决定放回安达汗的孙子巴哈纳吉，借机与安达汗讲和，进行互市贸易，结束明蒙之间几十年的纷争。
2: 明朝方面，明世宗的去世，穆宗的上台，明朝执政集团的变化，张居正、高拱、张居正、徐阶、王崇古他们执政，是从明朝方面就有意要缓和这个。从蒙古方面来说，安达汗经过多年战争并没有达到目的，而且板生内部的矛盾爆发，所以以巴沙那个投降为导火线，双方接触，最后就达成了这个故事。
1: 隆庆5年5月，在大同德胜堡边外的亮马台，广设皇围栏帐，安达汗接受了明朝皇帝封的顺义王称号，其弟子及各部头目均授以都督、指挥千户等官。安达汗宣布了13条和平条款，表示明蒙世事友好，永不相犯，史称隆庆和议。不久双方又商定了东起宣府、西至甘肃的11处互市市场。和平互市为草原带来了新的生机。然而65岁的安达汗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在板生的基础上建造一座永久的城市，要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草原根据地，他就是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在蒙语中意为青色的城。这座城市比照内地城市的格局建造，用青砖修起城墙，房屋上覆以青瓦，远远望去一片青色。万历3年，呼和浩特城正式建成。对于呼和浩特的建成，明朝政府可谓五味杂陈，原有的遏制政策反而刺激了蒙古的壮大。然而顺应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明王朝应安达汗之请为这座城市赐名规划。呼和浩特从此成为明蒙贸易中心和漠南蒙古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与中亚贸易网络连接起来，成为世界贸易格局中的一个重镇。

0: 以前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北方的这种商业的这个中心啊，其实都是在长城以内，而现在呢，这个商业的这个贸易地点，然后已经推进到这个蒙古草原这个地方去。这样的话呢，蒙古草原和这个中亚地区，还有和这个明朝，还有和北方的这样一个沙漠这些地带，然后它这个经济来往啊，然后更加密切。所以说呢，就是整个蒙古草原也成了一个经济交往，文化来往的这样一个核心地带。
1: 随着东南沿海的逐步宁静，明政府也开始反思长期以来的海禁政策。夹进大倭寇的现实，让明朝政府痛苦地认识到，寇与商同是人，事通则寇转为商，事进则商转为寇。要彻底平息倭患，政府必须反思，必须直面现实，做出政策调整。隆庆元年，鉴于日益紧张的财政危机和海禁政策的失败，明朝政府终于同意放宽禁令，选择在走私贸易最为猖獗的福建，准许开放粤港一地对外通商。某种意义上说，开放海禁是嘉靖时期海商集团反海禁斗争的结果。从此，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海盗纷纷解甲为商，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福建漳州的粤港成为重要通商港口，百姓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国家财政收入也极大增加。
2: 闭关锁国是不好，但走私贸易也不好。对于走私商人，包括跟他有关系的倭寇，他有他的合理需求的一面，但它不是积极的，最好的方式是，就是有序的开放。
1: 不过，明政府的开放海禁只是有限的解禁，规定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前往日本。从出海船只到贸易路程，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政府都有严格的限制。明朝政府犹如一个裹脚的女人，走走停停，反反复复，步履蹒跚地走在乡间小路上。但无论是皇帝还是高官大吏们，完全不知道一个由西方新兴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大潮已经风生水起。这个时候，装载着佛朗机炮的葡萄牙商船继续在海上游弋，荷兰帆船航行到南洋群岛，接着占据了澎湖、台湾。英国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新的海上霸主。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畅游在这个大航海时代。明代的长城与海岸线，曾像两道紧箍咒，紧紧捆住了明朝人的手脚。如今，我们有更大的勇气与气魄，打开国门，融入世界。他们一则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一则成为我们民族复兴的海上生命线，引领和激励中国崛起。1572年6月16日早朝，太监捧出一道圣旨。内阁首辅高拱以为是驱逐司礼监太监冯保的诏旨，不料自己却被贬为庶民。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争夺战中，笑到最后的是张居正。他与冯保结成联盟，取代高拱，牢固控制政权10年之久，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但反对张居正的声浪也由此开始，并在5年之后达到最高潮。这一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为了继续推行改革，他默许皇帝下诏，让其继续担任官职，而不用回家服丧3年。这种做法被称为夺情。 这完全背离了儒家理论，震动朝野，官员们纷纷冒死弹劾，最终张居正采取严酷的手段回击，成功留下。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人们对这位著名改革家的品行的评价都大打折扣。其中清官海瑞的八字评语最为典型：功于谋国，卓于谋身。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1: 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式也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了？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啊。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幺九，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8G 加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6: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今天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 全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1: 耶，终于买到了！
2: 聪明伶俐。
4: Yes, I'm rich.
0: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4: 没事吧？
1: 太多了。天哪，这……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

0: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 哎呀，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别耽误我呢。
2: 不能再将就，绝不下。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覆盖，全媒体内容。

0: 选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

0: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鸟和机械喷瓜。
1: 我的名字叫做阿杜，别以为我只会啄木，一脚油门汽车加速，今天不会出现事故。嘿，哇呼！出事啦！我的乌鸦嘴。啊，这是什么？啊！
2: 晴天博士，这次的机械大喷瓜真不错，几下就把路上的车震飞了。
3: 我把大喷瓜的基因进行改造，让它和机械完美融合，射出的种子能够更迅速长大，变成小喷瓜后再爆炸，可以说是威力无穷。
1: 我得快点走，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
2: 站住！
4: 刘星，你比我们谁先到终点？
5: 没问题，冲吧！
1: 加油！哎，
4: 滚！啊！

0: 新开启了训练的隐藏赛道，这条赛道能够节约一半的时间呢。
1: 我没走过这条赛道，我还是走回原来的赛道。
2: 我要试试新赛道。看到终点了，
3: 我来了！
2: 新赛道果然快多了。
1: 我输了。
4: 刘星，有时候不妨勇敢尝试一下新事物或新方法哦。
0: 我们马上出发，
4: 显示用坐标，目的地高速公路，
0: 宇宙护卫队
5: 出发，风暴力

0: 我要把医院急需的物资送过去，快帮帮我！
1: 急需的物资，我立即帮你把车扶正。
2: 刘星，谢谢你。
0: 刘星，你帮助阿杜运送医疗物资。闪电彩虹，你们带大家到安全的地方。
1: 好，
0: 我去找霹雳。
1: 收到。阿杜，我帮你把物资送过去。
3: 其实我能开。
1: 时间紧迫，这是急需的物资，咱们就别争了，快上车吧。
3: 好。
4: 我们一定可以按时把物资送过去，只要有流星在，霹雳也会吓得不敢再来捣乱了。
5: 谁说的？这里被我占领了，要哭的是你们。
3: 啊，霹雳，哦，看我这张乌鸦嘴。
5: 机械喷发，发射。发射，发射。还想跑？
4: 哇，流星，你真厉害。
3: 霹雳应该不会打中你。
1: 牛神，
3: 被我说中了！
5: 让我震飞你们！
4: 快刹车！
3: 流星！
5: 居然没有掉下去，这次你们就没那么好运了。怎么回事啊？
6: 哎呀，糟糕，机械喷罐没有水，无法启动。来，闻闻这个，洋葱里有一种叫做蒜氨酸酶的东西，可以让人不停流泪，泪水也是水，可以启动机械喷罐。
5: 好主意啊，博士。那咱们猜拳来决定谁来闻吧。
6: 没问题。我为什么要拿出洋葱？真是自作自受呀。
3: 刘星，刘星，你没事吧？
1: 我刚才怎么了？
0: 肯定是剧烈的颠簸让你脑震荡了。
1: 那阿杜你怎么没事？我来查一查。
7: 啄木鸟的头骨结构特殊，天生自带防震系统，每秒能够啄树15至20次，速度是音速的2倍。
5: 发射！发射！
1: 阿杜，我去看霹雳，有阿杜就拜托你了。
5: 居然还敢过来，看我炸飞你！又没水了，博士，再来猜拳啊！赢了！

0: 要流光了。
1: 发射！
2: 万一刹不住车，会冲进大海的。
3: 我当时想着要救你，所以勇敢地尝试了一下。
2: 勇敢尝试？对，我也要勇敢尝试对付霹雳的新方法。
1: 发射！
2: 种子只有落地后才能长出喷瓜，我有办法了，只要不让它落在火车里就好了。
1: 霹雳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

0: 晴天霹雳，机械喷火！
1: 升级后的机械喷瓜不再需要水，就能射出威力更大的超级大喷瓜，而且一碰到东西就会爆炸。嘿，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眼泪了。
0: 魔术！
1: 上霹雳！
2: 我们来帮你。风暴力量，
1: 闪电风暴。
2: 好，闪电小心。闪电。
3: 彩虹能量。
2: 好晕啊！
1: 想不到吧？升级后的喷瓜具有追踪功能。
0: 这个功能我喜欢。发射。
4: 彩虹，不能再这样了！百变流星，
0: 看我炸飞你！
5: 流星，我来了！横着，
4: 小一点，阿杜。
6: 呀哈！流星，我不怕喷瓜爆炸后的震荡，我来帮你。
4: 我们走。有了，阿杜，你掩护我，飞到飞崖那里。
6: 好，没问题。
0: 过来。
6: 你有喷瓜又怎样？不能让我脑震荡。你有喷瓜又怎样？炸开之后我安然无恙。
0: 疼死了！就再尝尝这个连环喷瓜。
4: 就是现在，百变流星。
6: 又被我说中了，
1: 我们走，霹雳！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4: 我帮阿杜把货物送到医院，救回基地。
2: 路上小心！
7: 出发了，
4: 拜拜！
6: 哟哟，这里有个岔路口，要不要尝试新的线路？
4: 当然，
6: 走！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能让单车回家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在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3: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0: 及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五天四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 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 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

0: 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户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6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6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6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0: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3: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0: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4: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5: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6: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7: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8: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业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7: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1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9: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7: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三年行动路线图，
10: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2: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0: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11: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6: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

0: 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三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0: 是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举行慈善一日捐活动。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丽水战队出征仪式举行。我县托班家长学校成立，首场活动聚焦婴幼儿平稳入托。今年9月5日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9月3日，我县举行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何子丹等县领导带头捐款，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精神，弘扬传统美德，汇聚社会力量，推动我县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1: 现场，丽水华虹钢铁制品有限公司、云和玩具行业协会、浙江新云牧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和县携程混凝土有限公司、浙江云树建设有限公司、云和县奇美乐玩具有限公司等爱心单位代表首先上台捐款，用点滴善举担当社会责任。随后，县领导们依次将准备好的钱款投入慈善一日捐捐款箱，以身作则，为全县慈善事业注入暖心力量。据了解，慈善一日捐活动按照依法组织、层层发动、广泛参与、捐款自愿、鼓励奉献的要求，积极开展慈善捐款，倡议参加活动的每一位公民自愿捐赠一日收入，企业捐赠一笔善款，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机构可捐赠部分节约的经费，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或社会爱心人士建立慈善帮扶基金或设立冠名基金等。近年来，县慈善总会坚持以扶贫济困、帮贫解难为宗旨，持续打造云和慈善品牌项目，积极推动传统救助型慈善向现代生态型慈善转型升级，不断完善三级慈善网络体系，在助力共同富裕、服务一老一小一弱中展现了慈善组织的担当与作为。2025年，县慈善总会共募集资金661.35万元，聚焦助困、助学、助医、助老、助孤等重点领域，完成公益支出566.82万元，切实把慈善善意转化为纾困解难的民生实效。记者雷建飞报道。
0: 9月3日晚，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丽水战队出征仪式在丽水体育中心莲花馆举行。丽水队、云和队领队、教练及全体队员以及队员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代表、家属代表、丽水赛区承办单位、市篮协主要负责人齐聚现场，共同为本土篮球健儿壮行鼓劲。
1: 仪式上，云和队队长练章钦、丽水队队长徐民伟先后做表态发言。
2: 我们将秉持同心聚力、百折不挠的信念与昂扬风貌，敬畏规则，以待对手，迎难而上，竭尽所能，每一次奔跑都全力以赴，每一场比拼都不留余力，在赛场上拼出水平，赛出作风。
1: 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林森为两支参赛队伍授予战旗，并做动员讲话。随后正式宣布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丽水战队出征。据了解，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小组赛将于9月4日晚正式打响，揭幕战由卫冕冠军杭州队主场迎战台州队。9月5日晚，丽水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永康队。9月12日，云和队将奔赴客场，与嘉兴队展开首场较量。记者于海友、梅明义报道。
0: 9月3日晚，我县托班家长学校成立仪式在县城东幼教集团小徐未来社区幼儿园举行。此次活动标志着我县在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提升托育服务质量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1: 在专题讲

0: 作环节。小区未来社区幼儿园托班教研组长叶群老师以温柔过渡、静待花开、家园合力助力宝宝平稳入托为题，结合自身教学实践与获奖教研成果，分享了缓解幼儿入托不适应的实用策略，倡导家长以平和心态配合园所开展渐进式照护。随后，县附计中心儿童保健主任医师蓝夏红带来不能离家的孩子分离焦虑和依恋关系专题讲座，从儿童心理发展及卫生保健专业视角剖析了0至3岁幼儿分离焦虑的成因与应对方法，为家长提供了科学可操作的家庭养育指导。在咨询专区，由县教育局教研员刘荣、妇幼保健医师蓝夏红及城东幼儿园、小徐未来社区幼儿园、新城幼儿园、大平幼儿园等园区骨干教师共同为家长提供一对一答疑服务，双方就入托适应、习惯培养、家园沟通等话题与家长深入交流。据了解，全县有各级各类幼儿园11所，2026学年开设托班的园所达7所，新增城东幼儿园、新城幼儿园2所托班开办园，新增托位40个，全县总托位数增至280个，其中5所公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托位100个，2所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托位180个，并形成以城区为主、乡镇延伸补充的托育服务格局。记者肖俊康报道。
1: 9月3日，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县城西小学举行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传承红色基因，缅怀革命先烈，厚植国防情怀。这也标志着我县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序幕。
0: 作为浙江省军区爱心小学、全国国防教育示范校、全国81爱民学校，县城西小学始终把国防教育作为特色办学核心抓手，深耕国防育人品牌。学校将国防文化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日常德育各个环节，让崇军尚武、爱国拥军的种子根植校园沃土，形成独具特色的国防教育办学底色。本次启动仪式亮点纷呈，内涵丰富。在庄重的国防授旗环节，队员应声出列，铿锵作答，滴水防实践教育新篇章。活动中，学校还为励志学子颁发助学金和奖状，大力弘扬拥军重学、励志向善的优良风尚，传递正能量，并号召全体学生厚植国防情怀，锤炼品格，勤学奋进，争做强国少年。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我县将以此次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为契机，立足山区县域发展实际，充分发挥城西小学国防教育示范校标杆引领作用，深挖本土红色、航天特色资源，持续健全军地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推进国防教育7进活动，持续筑牢全县全民国防教育根基。记者叶珊珊、潘廷聪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在德国科隆举办的“游戏无界，这里相见”主题推广活动上，云和木质玩具令外国友人连连称赞。
2: Oh, this is so cute.
3: So cute.
2: Oh wow.
4: Yeah, thank you so much.
5: It's made by 云和 County in 浙江 province.
2: Ah. I love this so much.
5: Yeah, famous for wooden.
2: This is wooden.
1: Wow.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2: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县多云到阴天气为主，部分乡镇偶尔飘过一阵细雨，体感整体还算舒适。目前来看，5到6号台风克洛旺在东海徘徊打转，受其外围偏北气流和弱冷空气影响，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来扰，外出需随身携带雨具。7到8号克洛旺东北行逐渐远离，受偏北气流影响多云为主，9号受岛噪影响局部有阵雨。当前海上热带系统活跃，环流形势复杂，未来克洛旺移动路径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我台将密切关注，及时发布最新动态。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阵雨转阴，24到31度。锦水滩阵雨转阴，24到30度。石塘阵雨转阴，24到31度。重头阵雨转阴，22到28度。赤石阵雨转阴，24到30度。安溪阵雨转阴，22到27度。雾溪阵雨转阴，23到28度。朱村阵雨转阴，23到30度。旁听阵雨转阴，23到28度。张家地阵雨转阴，20到26度。大湾阵雨转阴，20到24度。黄家赊阵雨转阴，19到22度。沙埔阵雨转阴，20到24度。苏坑梨园阵雨转阴，22到28度。云和梯田阵雨转阴，21到26度。仙公湖景区阵雨转阴，24到30度。赤石景区阵雨转阴，24到30度。小胜景区阵雨转阴，24到31度。福二岩景区

阵雨转阴，22到28度。森林火险四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咱们将前往崇仁镇富竹村高湖头自然村。今年那里的竹林下孕育了一种新的生命，菌菇黑皮鸡枞成了竹林覆盖的好伴侣。
1: 陈艺兴是一个爱发明的人，在高湖头的竹林里下了好一番功夫。他用缆绳运毛笋，研制龙康收吸机，定制竹园温度计，还尝试毛笋保鲜食用法。今年他又有了新动作，这些名为黑皮鸡枞的小家伙们就是他的林下试种成果。
2: 中国帐篷呢，只是过多个两口过啦，那个
3: 这条不得外面怎么打的呀？
4: 他们是呢，就是都是自行车呀。

0: 你帮我介绍过一个女孩，
1: 大哥，一共就介绍过一个，城市道路信息采集中心后台维护的那个，你不是看不上人家姑娘吗？
0: 还有联系吗？亲戚家的随时都能联系啊，要做啥？想能不能再见一下？
1: 那得走一开窍了啊！我是想请她帮个忙。昨天我从你这里离开，回去以后碰到了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你也看到了，昨天天气怪得很，后来风停了，雨也电门口有一个摄像头，接的口有两组。你这里也有一个？
0: 徐天啊，你老是这样欺小霸小妄想的，你这几天什么事要啊？就是想弄清楚嘛。哎呀，徐天啊，你妈妈24年前就已经走了，不要再想了。19年。
1: 你就应该赶紧谈谈恋爱，把婚结了，你知道吧？你回头跟人家点点见面的时候啊，他叫点点。你看，你连姑娘名字都忘记了，死点点，跟我一个姓啊！我回头给他打电话，
0: 现在就打吧。
2: 5分钟了，就是看看，看什么？花儿，那你买不买？卖出去之前不应该剪，鲜花从植株上剪下来。 自己会在伤口上分泌出一个分口，客人买回家之后，重新再剪一个45度的斜口，马上插入水里，保鲜时间才长。那这批我给你算便宜一点。我不用，谢谢。喂，点点啊！小爷爷。
1: 哎哎，点点啊！ 我上次给你介绍那个小伙子啊，徐天，你还记不记得？
2: 小伙子对你印象蛮好啊，你看要不要见一下？谁？
1: 徐天啊！哎，你手机通讯录里有啊，肯定没有删掉，我给你存进去的。徐天？哎，对的对的，徐天啊，点点，你后天有没有事情啊？我给你们两个约一下好不好啊？好。约好了，我给你打电话啊。
3: 你喜不喜欢鲜花？
2: 喜欢。
3: 那你买不买？
2: 买回去会看到枯萎。啊？

0: 动作一步到位是什么意思啊？
1: 哦，过程不要了，人生百转千回，不过了，生下来就奔死去吗？

0: 想跳首席啊？
1: 想，但我没云姐跳得好。
0: 她哪里好？舞蹈有四层境界，基本功好可以成为一个舞者，内心丰富有韵味，出类拔萃。爱一个人被一个人爱，尝试过爱情的苦涩和甜蜜，能感动自己，同时也感染别人，最终经历过别离，明白得失和解，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1: 那云姐在哪种境界啊？
0: 谈过恋爱吗您？
1: 没有。哎，
0: 白扯，差远了，一张白纸。
1: 我可以努力。
0: 怎么努力啊？
1: 谈恋爱。
0: 跟谁？下耽误功夫。
2: 哎呦喂，这你全部的家的，杭州也没这么潮啊，这你湿成这样啊，你是下水了啊？嗯，哎呀，这孩子，哎，你说就这味儿，你还能穿吗？啊，
3: 妈，商量个事儿行不行？啊，以后再这么直眉冷眼的，说推门就推门，不孝敬您了。
2: 不用你太孝敬。
3: 得，明儿就走。
4: 明儿我接着走啊！
2: 明儿找个女朋友，后儿结婚，爱走哪儿走哪儿去。
3: 哎呦，宋总真没那时间，票都订好了。
2: 那就别说孝敬二字，没你这儿子。
3: 伤感情啊！
2: 你说你呀、啊，不正经找个工作？
3: 怎么没工作呀、啊？这就是工作呀、啊，这工作多好啊！拍照片、写游记，你儿子我驴接大威，粉丝100多万，那玩呢？
2: 这是你自己拍的？
3: 啊，自个儿拍的。
2: 哎，你自个儿拍自个儿啊？
3: 什么？
2: 原来你出去是有伴儿啊？哦，是这样啊？
3: 不是哪样啊？
2: 男的女的？
3: 不是哪儿有个女

0: 那是男的？
1: 不是男的也没有，向来独来独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什么独来独往啊？你看看，这不是你吗？哦，自己拍自己吗？这你这照片怎么在你相机里啊？
1: 真是。阿妈，你别跟我这哄了行吗？我有点晕，你让我歇会儿行不行？别折腾了啊！哦，
0: 晕呢？
1: 啊，
0: 是失误的。这样，妈给你拿体温计去啊。

0: 来，张嘴。合适。来，来，坐好了。你看你都20多岁了，到现在都没结婚。
1: 不是，妈不是想催你结婚，就是想让你找个女朋友。
0: 想哈。哎，张嘴。
2: 明儿我接着陪大马，别跟我闹啊。
1: 哪儿也别去，发烧了，39.1，你看。
3: 39.1，发烧了吗？应该。

0: 下决心。这什么字？
1: 你等会儿啊，我隐形没带。

0: 受什么罪啊？
1: 刺激比较大。
2: 不是，
0: 谈恋爱，
1: 不写下来害怕下不了决心，就这么定了。
0: 跟谁？
1: 没谁。
0: 少来，你才半天不见就有人了？你下午不是练功去了吗？
1: 就是跳白素贞被钢婶骂了，
0: 说我心里什么都没有，一张白纸，不知道爱情的甜蜜与苦涩。
3: 是这样，那我支持你。
0: 那跟什么样的人谈呢？
3: 人让我爸给你安排，他社会人路子野着呢。嘿嘿。

0: 心脏不舒服啊？
1: 那倒没有，我就是想……
2: 那我下巴破了，你还没关心我呢？
1: 怎么了？
2: 给小姚这个月房租。
3: 给小姚找个老实人，男的，刚婶让他谈恋爱。
1: 谈恋爱？哎，你以为你爸是干什么的呀？我上哪儿找去啊？
2: 体验生活嘛，没几天了。
1: 我找得着吗？我？
2: 你不找啊？你不找我可就带小姚上街上找去了啊！
1: 谈危险啊你！

0: 官网，什么事儿啊？
1: 你那身边有姑娘吗？哎，介绍一个，那个，别整那个什么都明白的啊，要一张白纸的。
0: 派啥用啥？
1: 正经谈恋爱呀、啊！我刚给我儿子忽悠明白，你得抓紧点儿。
0: 这种事儿，你为什么非要找我呀？
1: 你社会人路子野呀？
0: 给你留的啥印象啊？
1: 到底有没有吗？
0: 有啊，当然有。一张白纸，别想谈恋爱。
1: 我就知道你身边姑娘多。
0: 哎，你可别误会了。哎，喂。
2: 温叔会给我安排什么人啊？
3: 你也太着急了吧。
2: 万一碰到乱七八糟的人不就尴尬了？
3: 你想那么多干啥？得让他喜欢你，当然你也得喜欢他。哎呦，
4: 大眼睛睁眼，柳叶都惹满了天，爱情不应该呀、啊。
5: 你等我一下，我拿点东西。
6: 什么？不是干嘛呀、啊？过节了？
5: 孝敬宋总的。
6: 那你孝敬宋总，你给爹。
7: 我有点难受，所以我有点发烧。哎，宋总。
8: 哟，哪来的水果啊？
7: 系送的。
8: 四个月不交房租了，就知道送水果。
7: 现在这水果也不便宜。
8: 这是什么呀？
7: 哦，买了点药，烧在手，再买个温度计。老说我发烧，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估计啊，咱家温度计肯定不准。
8: 哎，这药不能随便吃啊。
7: 哎呀，
9: 这发烧能感觉出来吗？
7: 不是，但我也不晕。
8: 我觉得你就有点晕。这样，温度计呢，新的，离洗衣机再用啊。一会儿给你送上去。
7: 行。

0: 来，喝了。哎呀，不用嘛，我这有感冒灵，带着点就完了，机票改明天了啊。
1: 来，张嘴。
2: 啊，
1: 嗯，坐下。嗯，
0: 不是昨天妈说的话都白说了哈，你自个儿一点都不担心。
2: 我担心什么呀？
1: 明儿早上九点半，广明阁。
2: 干嘛呀？
1: 姑娘都给你约好了，正儿八经的处。
2: 跟我。
1: 机票改不了了，来得及，下午2点多的不是？宋总啊，我能有什么问题啊？啊，就您那点邪招，我心里个明镜儿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到现在都不结婚，你说你还有理了？来，张嘴。嗯。哟，41.2度，
2: 不能吧？
1: 啊，温度计都坏了。
3: 得相信科学。嗯，喝了吧。哎呦，明天上午9点半。
4: 干嘛呀？
3: 相亲啊。你不让我给你安排个男的谈恋爱吗？一个霸道女总裁的公子，有文化，上档次，人家相信我才答应见他。 可别太不当回事啊！一上来就说铁人生活，伤了人家公子的心，也影响我的事儿，啊？
5: 影响你什么事儿啊？
3: 有必要向你汇报吗？
5: 前面找个地铁口停吧。
3: 真坐地铁啊？
5: 嗯。让爸问宋总要张照片。

0: 就好了，万一长得难看呢？
1: 你猜会长什么样？
2: 三哥，
3: 哎，童哥，哎呦，慢点呢，童哥，
2: 不是，你真行，
3: 摔着，
2: 不是，你大早上起来蹲什么地，差点烧一大把炭
3: 啊嘛，
2: 干果掺两位啊，童哥，
3: 这什么点儿您来，台上没人啊？
2: 不瞒你说，三哥，我呀，今儿还真不是来听相
3: 啊，
2: 我见个人，尽您孝心
3: 啊，尽孝心
2: 啊，
3: 到这儿来，
2: 得嘞，
3: 我得拿茶去啊，
2: 得嘞，多谢。
1: 下午啊就得飞马来西亚。哎，我儿子照片你发给那姑娘了吗？要不然相个亲都不知道是谁啊。
4: 下边就他一个人，
1: 那你也拍张照片发给他。我担心啊他坐不住，一会儿找个辙就走。
3: 多少茶呢？
2: 得嘞，多谢，
3: 别客气，
2: 自己来吧。
3: 客气。
5: 哎，这人呢？看着没？恋爱正式开始啊！我进去找谁呀？
6: 我的，
5: 嗯，
6: 哎，照片来了，
5: 看看看，
6: 这哪儿啊？长得还不错。

0: 仙女似的，真不错。
1: 仙不仙的，在我眼睛里都不如你。
2: 啥意思？
0: 什么意思？
1: 年轻的时候吧，老想上天喜欢仙儿，到了不惑之年，该到地儿了。我现在只喜欢侠。
0: 侠是谁呀？
1: 你呀、啊，你在我心里就是女大侠，
2: 就是女老炮呗。
0: 哎呀，行了行了，别闹了，快把照片发给我，我发给我儿子。
3: 好了，走吧。哎，说好了我在外面等你的。我也体验体验嘛，小青和姐姐一千年，结果姐姐掉头就谈恋爱去了。
4: 我体验生活嘛。
3: 嗯，共同体验，共同目标，闭绝转手息。
4: 闭绝转手息。
3: 嗯。
4: 加油。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

0: 鹏哥，好嗑瓜子戴口罩还摘了吧还不？
1: 我妈说有点发烧。
0: 啊？怎么发烧了？头晕不晕？
2: 哟，这看着可够晕的。
0: 鹏哥，这妞找你的吧？

0: 可以呀、啊。
1: 怎么了？这不会一会儿轰的案吧？
2: 我包了半天呢，我办事没毛病啊。
3: 你好。
1: 嗯，你好。你是不是有点紧张？
3: 我没有啊，我怎么觉得你挺紧张的？
1: 我很紧张。
3: 啊，那你比我实在，我也有点紧张，不过本来没事儿。

0: 老看我。
1: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我看你呀？再说了，你都坐这儿了，不就是让人看着吗？是吧？
0: 你看跟别人看不一样。
1: 啊，是不一样。我是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是拍照片的，所以呢，我看见好的东西吧，我就习惯性的这个找角度。那你是干嘛的？
0: 跳舞，芭蕾。
1: 那你这条件还犯得着相亲啊？
0: 得相。

0: 真形象又干净。哎，哪儿找的？
1: 小高慧，
0: 这回你立大功。
1: 啥意思？

0: 眼神有点不对，拍脖子呢，皱了，要不然我报警了。
1: 我看你一眼就报警啊？
0: 你这是看一眼吧？
2: 你这是一直看？行了，
0: 我这岁数不吃脏，你牺牲那么大。
1: 哎呀，怎么不把人往好处想啊？
0: 我觉着你憋着坏的吧。
3: 你先别发微信了，你这儿我就说两句话，就两句，说完我就走，我也不耽误你时间，好吧？
0: 好。
2: 闷不闷啊？
3: 啊。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啊，我叫周彤，我得先跟你说个对不起，不是你不好啊。是我有问题，我呢其实压根就没想走谈恋爱结婚生孩子那一套，因为我特别小的时候我爸人就没了，然后是我妈一人把我拉扯到现在这么大的，我妈就觉得吧我现在这岁数也该到了谈恋爱交女朋友的年龄了，所以呢就天天的跟我耳边唠叨，我实在是架不住她跟我唠叨，所以今天就来跟你见一面，我属于尽尽我孝心，但是你放心啊，我你放心，我回去就跟他说见完了，但是不合适啊，没戏，我估计呢他也就死心了，他能消停好长一段时间啊。哎，你别这样啊，我这个人说话就比较直来直去的，所以我从来不说瞎话，有什么说什么，而且你看更何况你的条件又那么好，真是没必要跟我这儿耽误这时间，而且我呢也不能说第一次见你我就觉得你长得挺漂亮的是吧，又是跳芭蕾的，我就改变我原则也不合适，这纯属耍流氓是不是？哎，你别这么笑啊，行吗？你要是心里真特别不忿的话，你就骂我几句，解解气啊！因为确实是要换谁，谁都生气。要搁我也不高兴，我纯属有点不知好歹啊。
2: 这我就放心了。等一下，我叫文小瑶，见面是体验生活。
4: 不是什么题？体什么面？
2: 没谈过恋爱，跳不好白素贞，《白蛇传》，白娘子爱上许仙。
3: 你这也太扯了吧！
2: 你孝顺妈妈，我体验生活正好啊。
3: 我觉得呀，咱俩也没什么可谈的了，是吧？你也是假的，我也是假的，咱们都是假的。你还有事儿，我也赶飞机，就这么说啊，再见。
2: 哎呀，怎么就要走了？哎呀，怎么还撞着了？这是？
5: 哎呦，童哥，怎么了？怎么躺那儿了？
2: 哎呦，
5: 这怎么了？哎呦，
2: 怎么搞的？哎呦，快起来，起来！哎呀，撞哪儿了？这是？啊，
5: 坐吧。哦，
2: 什么？没事吧？
5: 天怎么在这儿了？

0: 十点点。嗯，我是徐天。知道。刚才路上看到有卖水果的，感觉蛮新鲜，给你带了一个。
1: 那个呢？啊，
0: 旗袍。见面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拿得出手，正好我是做旗袍的。
1: 给我，
0: 是，现做不太来得及，所以就在店里拿了一件，不知道合不合适尺寸。

0: 我们要不要再自我介绍一下？
1: 不用了吧。
0: 那我对你印象蛮好的，你呢？
1: 我也蛮好。
0: 小爷爷说你已经考虑成熟，我很高兴。
1: 老石是你小爷爷？
0: 点了龙井，气泡我拿走，你先喝茶。
1: 谢谢。谢谢。
2: 先生，水果要切上来吗？
1: 啊，方便吧。
2: 方便。

0: 舒服，贴身。
1: 你怎么穿上了？
0: 收到礼物当面打开使用是礼貌。说正事情。
1: 好。
0: 今年你29岁，我28岁，我们两个已经浪费太多时间了。既然你已经考虑成熟，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从初中开始，我就在脑子里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目前为止都是按照计划执行。上高中，读大学，研究生毕业25岁，参加工作3年，28岁结婚，29岁生小孩，产假休到30岁，目前做到软件后台维护主管。
1: 你刚才是去卫生间了吧？
0: 只有那可以换衣服。
1: 那我也想去一下。
0: 好。

0: 你到底和谁去的呀？喂，老师，不好意思啊，麻烦你转告一下时间点，我不找他了。你们不是在见面的吗？
1: 见是见到了，只是他太认真了。算了，监控的事我另想办法，谢谢。你当人家姑娘是什么？
0: 人家姑娘是要考虑结婚的呀。哎，
1: 老师，你到底和人家是怎么说的？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考虑成熟了？
0: 我不跟人家讲，人家能去跟你见面呀？
1: 老师，
0: 我告诉你啊，我这个亲戚可不是一般人啊，理科女啊，理科女人死道理的，人家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哎，就算是撞到南墙，人家研究研究力学结构，人家把南墙拆掉，人家还要继续的。哎，
1: 老师，你这是要害死我啊。
0: 许天呀、啊、你不要害了点点呀、啊、
2: 喜欢彤彤吗？周不同
3: 喜欢，
4: 那让我爸再给你安排一个。
5: 带啥限制？
4: 不是，
5: 咱们去看看他，哪有大闸蟹见面就摔晕了，咱总不能不理人家吧？咱拎大闸蟹不行。
4: 什么目的？
5: 看看他有没有摔出什么后遗症什么的。
6: 乔总你好，欢迎光临早产医。来，这位小姐，您看一下。
7: 这是最贵的了吧？
6: 对，这是我们店里最贵的。
8: 喂，张平。
5: 喂，爸。你干嘛呢？
8: 没干嘛。

0: 你这是奇怪怪的，是不是干什么坏事呢？没有，
1: 老怀疑。不好意思，乔总，钻戒不能出店的。哎，
0: 我爸买钻戒给你的？
1: 怎么可能？我姑家又白占。我买了，马昌付钱。
2: 喂，小明，那个，你把周捕同家地址告诉我呗。那个周彤就是上午相亲那个。干嘛？小姚要去看人家，这恋爱不得接着谈吗？
1: 赶紧发给我地址、定位。
2: 那结账吧。
1: 哦，好嘞，稍等一下。
3: 这次可不去站门口啊，
1: 也得有参与感呗。
2: 咱不是赔你道歉吗？
1: 真的假的呀？
3: 那都是假的了。

0: 来换旗袍，
1: 之前说送给你吧。是我太心急了，对不起。啊，其实应该是我对不起。你走了之后，我又在那做了一个小时。想
0: 我为什么会跑？
1: 那里的龙井贵已经泡好总是要喝的。你约我应该不会谈对象，另有原因。
0: 是什么？我想听一下。其实是想找你帮一个忙。之前我和老师说过，可能他没有跟你照实说吧。我能帮什么？想让你帮我找个人，从摄像头里。因为我觉得你的工作应该方便一些。早说嘛，省得大家心里不舒服。哦，不过没关系。
1: 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另想办法，谢谢。我走了，不要往心里去，你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是我自己想多了。

0: 本爹啊，找他了。我说是我弄错，让他不要乱想。他当时是想找你帮忙查监控，我也是一片好心，我怕那样讲了你们就没有缘分了，你知道吧？但是好像看起来，他对你没有感觉啊。 不要紧的，缘分天注定，慢慢来，不着急啊。
1: 我28已经很慢了，缘分靠自己，天定是迷信。
0: 人家不喜欢你啊。
1: 叫他请我吃饭。

0: 就说我答应帮忙。
1: 你就是帮了他，人家还是不跟你好的。
0: 好和不好需要过程，帮忙也需要过程，一次两次帮不完，只要认真做，没有做不到，他一定会喜欢我的。
1: 点点啊，不要赌气好不好？
0: 不赌气，按照计划来，25岁毕业，工作3年，28岁该谈恋爱了。

0: 老师，
1: 徐天啊！
0: 麻烦你和石点点说一下，我请他吃个赔罪饭。上午茶楼账都没结，跑得一点面子都没有。
1: 好呀，
0: 你说再和他提帮忙的事情好不好？
1: 这个就要看人家愿不愿意了。
0: 那麻烦帮我再约一下。
1: 好，我约好了，告诉你啊。
0: 那好的，那你。
2: 明天上午10点乐水亭，地址我发给你。
1: 乐水亭，哪能捞得着呢？
3: 别装，看我眼睛。妈是什么人呢？
1: 不是人家啊，人家拿我做练习呢。
3: 练啥习啊？
1: 哎，这姑娘吧，人家是跳舞的，说演什么白素贞，没谈过恋爱，说找一个人呢相亲体验生活，哪有找感觉呢？
3: 啊？嘿，这小光辉，他弄的什么事儿啊？不是，然后你就摔那儿了，是吗？
1: 你这可不是嘛，心里可难受，可难受了，心乱如麻的。行了，别拿我打岔了，一会儿我就改机票，明儿我还是飞大马吧。
3: 那这口气你就咽得下去呀？
1: 不是，那怎么了？不是人家也没怎么着，对不对？我说个实话，人家跟我也说实话，这不挺好的吗？
3: 儿子，你喜欢那姑娘，别骗自己个儿啊！
1: 那也没戏呀。你横不能让你儿子给人当陪练吧，是不是？
3: 妈知道，
4: 算了啊。
1: 那也没戏了。
4: 宋总，
3: 焦租子来了。
4: 那个下面有俩妞找童哥。
3: 哎，谁啊？
4: 一看就是跳舞的。
3: 你先下去吧。
5: 我去审讯。
6: 一会儿你就说喜欢他。
7: 我都已经跟他说了，他说我不喜欢他。
6: 那你来干啥？
7: 把大闸蟹放这回去吧。阿姨。
3: 来找周彤的。
7: 上午着急回城里排练，没来得及一块去医院，现在来看看。
3: 这是，
6: 我小米，我跟小二闺蜜。
7: 这是我们给您带的大闸蟹。
3: 行，上来吧，这儿乱哄哄的，上来说吧。

0: 我是周彤的妈妈宋观望。
1: 宋阿姨好，我是文小瑶。哦，
0: 今年多大了？
1: 21。
0: 属什么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1: 兔子，1月29号。哦，
0: 兔子合呀，兔子好，跟周彤合，跟我也合。
1: 周彤头怎么样了？
0: 脑震荡。他就是见你紧张的，他呀喜欢你。小瑶，你谈过朋友吗？
1: 没有。
0: 啊，我叫周彤下来啊，他爱吃大闸蟹。你坐会儿，哎，喝点水啊。

0: 下不下去？看什么看呢？别装了，现在哪还有心思看呢？
1: 什么情况？怎么还上门了？这都，
0: 人家担心你脑袋有没有脑震荡，专门拿了一盒大闸蟹来给你。
1: 哎，我吓你说什么？
0: 哎呀，多好的一姑娘啊！行了，别跟我这较劲了，快点。
1: 妈，人家不是跟你儿子正经谈恋爱，
0: 不是正经，那他干嘛找上门来呀？
1: 我也纳闷儿。
0: 你纳闷儿，你就下去问清楚啊！瞧你那窝囊废的样儿，行，我把他叫上来啊。
1: 妈，你要这样的话，那我就……
2: 乔明，你在干什么呢？
3: 我没干什么呀。
4: 那你不跟我上去？
2: 一个人起得着，那我也不能当电灯泡啊。
0: 哎，上楼吧，让你说话。他那个脑袋晕得乎的，下楼不方便。
2: 去吧，
0: 楼上就是客厅，茶都沏好了。
2: 我自己啊，
0: 让我陪你啊，当电灯泡啊。
2: 是啊。

0: 找我以前洗照片的点儿吧。送特意沏的茶，要是喝不惯，这有可乐，二选一。机票我改明天了，接着飞大马。
1: 你头能坐飞机吗？
0: 那有什么不能的呀？本来还有点发烧呢，这么一磕呀，彻底不烧了。今天呀，其实是因为有点发烧，所以有点晕，脚还没站稳，所以才摔了两个。
1: 我就是来看看你。
0: 哦，谢谢啊，谢谢。那个上午见面，你什么感觉？只是比较慌。
1: 我也是。
0: 你真没交过男朋友？
1: 没有。
0: 哦，其实我现在也稍微有点慌。
1: 我也是。
0: 都别慌啊，免得呢引起误会。我就跟你说说我为啥不想谈恋爱结婚过日子吧，几句话你就明白了。我爸呀、是个驴友，以前呢什么地方显什么地方演就往什么地方跑，也不管我妈那天天的心提到嗓子眼儿。15岁那年呢，我和我爸一块儿在野沟里翻了车，困了一宿，我是眼睁睁的看着我爸在我面前走了。后来我想了好几年，其实这人吧，他能活多久，什么时候走，还真不如自己说了算呢，说不定哪天一出门嘎嘣就没了。所以啊，这谈恋爱撂半道儿，给对方添堵，就更甭提结婚了。你看我妈现在连我爸一个字都不提，家里一张我爸照片都没有。

0: 你跟小瑶是好朋友吗？不是，跟朋友不一样，说闺蜜也请了，是家人。那我问你个事儿呗，哎，今天上午，小瑶说是为了体验生活练习，真的假的？假的。那为什么说？啊，我们认认真真约会，昨天晚上还准备了，今天一上来。 周捕头就说他是为了给您尽孝，压根儿就没打算谈恋爱。他说的是不是实话，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小姚坐在那儿，不说几句假的予以回击，太没面子了，是不是阿姨？
1: 哦，这有点太欺负小姚了吧？
0: 哎呀，不行，我得上去，指不定上去又说什么。
2: 哎呦啊！我这人嘴不太利索，
1: 听出来了，
2: 真不真的？你看我的行动，
1: 我知道了，我都在说啊。
2: 你看，哎。

0: 不用送了。
1: 没事，送。
0: 大闸蟹你会煮吗？
1: 我反正也吃不上，一早走一个多星期啊。
0: 阿姨可以吃。
2: 待这么一会儿就走了？
0: 哦，明天有排练。
2: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3: 我说的都大实话。
2: 等着吧你，走，阿姨送你啊，阿姨送你。
4: 叔，你怎么来了？
5: 我有点事儿。全美跟你在一块儿呢吗？
4: 嗯。
5: 人呢？
4: 可能下去了。
2: 常来啊，小杨。
0: 不来了，我就来看看他脑袋。
2: 他脑袋肯定是进水了。
0: 阿姨回头跟他说说。

0: 真舍得出手哈。看上谁了？
1: 我看上谁了？
0: 都不了解你了？
1: 重新了解。给你的。
0: 太贵重。
1: 我就一亲闺女。
2: 可香爷，小杨妃外头叫你下去呢。
0: 拿去退了啊，换钱存着慢慢花。
3: 改可叫大姑了。大晚上的你来这干嘛呀？
1: 不是看你儿子来了吗？
3: 这事儿咱俩来，怎么回事啊？说说。

0: 就这样，不谈了。
1: 不谈了，真是此起彼伏。你不谈，我爸开始谈了。我跟你说，这个他的车上，还有这个戒指，全世界女的除了我，她从来都不下。

0: 想要戒指，明天来坦白。
1: 不要了，反正家里每片瓦都是你的。

0: 三件事儿，听明白了啊？第一件，小姚跟你说体验生活，是因为你先跟他说尽孝，人家姑娘好面儿，人家着呗，好好的跟你谈个恋爱，相个亲，你把人给欺负了。
1: 那是真他自己说的。
0: 第二件事，机票退了，你要是敢走，咱俩就断绝关系。谈不谈恋爱的无所谓，你先把人姑娘哄好了，什么时候把人哄高兴了，什么时候算完。
1: 现在怎么哄？
0: 第三件事，人家姑娘从小就没爹，三岁也没妈了，孤儿。你心里怎么想的，我知道。谁没有个坎儿啊？你看，人家20多岁的姑娘，这么积极向上，怎么就跟你不一样啊？

妈，我碰到一个人，长得和我一模一样，感觉就像是亲人，我想找到他。

0: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这又是哪儿在炸着呢？
1: 南面。
0: 大家也不要杯弓蛇影。蒙秘书长，这马上取消南迁的决定太草率。政府是催着咱们南下，但是咱们有几千名师生呢，何况日本人轰炸到现在也没见他进城来炸呀。只要别轻易像赵登禹他们真的撕破脸对着干，日本人也不会一点斯文也不留啊。
2: 你讲的什么混账话啊？赵师长不惜一身许国，他已经做好了为了北平城而战死的决心，你居然还想着侵略者跟你讲斯文是本分。但我请问在座的各位，我们的本分呢？日本人不是来做客，吃完就走。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灭国之灾呀。何为灭国？他第一，灭的先是你的精神；第二，灭的才是人的身体。在座的各位都是饱读诗书之人，历史上那么多次杀族灭种之战，哪一回我们读书人可以独善其身的？我劝各位不要太天真了，以为日本人可以让大家再安安稳稳地读书育人，除非你们交给学生的是他们日本人的书。

0: 那周校长，你怎么说？
1: 我知道，在座的有些人会说我是投降主义，其实我的心里也是壮怀激烈，但是确保师生的安全是我的职责所在。在如此乱世，我只期能够尽可能多地争取撤离时间。我已经答应了日本学者冈山新一的要求，进行文化交流，请林文月教授今晚加一堂关于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融合研究课程，总要做一些姿态出来，才能有机会安全撤离。
2: 周校长，此事我认为不妥当，以我对林教授的了解，他是不会来讲这堂课的。
1: 讲这堂课是为了营造良好的氛围，为我们争取时间，唯有如此，南迁之事才能够从长计议啊。

0: 什么事情这么急啊？
1: 校长，演习大学让日本人给炸了，教学楼、图书馆、宿舍全完了，校中也被日本人给拖走了，说是要熔了做子弹。
0: 吴然，请温月今晚务必架这堂课，这是教学校与水火，举校南迁之事，诸将准备从现在开始。
2: 周校长，各位，今天晚上这堂课，我来想办法。
3: 海棠，日军进攻北平，我不能保证你跟海辰安全回家，跟我回杭州。
4: 什么？
3: 日军轰炸机马上就要到了，海辰也急需治疗，运输机上只有军医，你别回去，太危险了。
4: 不行。
3: 海春跟你们走，我先回家。也好。
4: 张琪，李教官，带他上去。是。把他抬起来，轻点儿。醒醒，小声点，听得见我说话吗？坚持住，我们很快就到医院了。
3: 动三幺、两两幺四升空以后，指挥机场人员撤离，执行轰炸计划。我去清河机场，加动两次归队。
5: 记得平安。
4: 二哥，他不跟你去杭州吗？
5: 队长还有任务，目前要快回家吧。
6: 行不，动三幺，出发。

0: 听不清，大点声。南苑机场的复兴号被炸了。
1: 这倒也好，死无对证。朱座，清河里飞机上的两箱货和仓库里的货怎么处理？
0: 冈山那个老东西，卢沟桥一乱就改了主意，不在杭州交易，要在北京交易。这两天你去清河把货处理一下，后天一早去这里交易。
1: 这回保证完成任务。

0: 老孟，你快去啊！这
1: 都是我不好，没有照顾好海辰，他跟张姐去杭州了。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们他参军的，都是我们太任性了，怎么办？
2: 好了好了，没事没事，
3: 啊，
2: 不着急不着急，听爸爸说
3: 啊。
2: 女儿啊，你跟弟弟都长大了，早就该经经风雨见见世面。他跟张琪一走挺好的，最起码我们知道他在哪儿，还有人关照他。现在这些事都不要想，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跟你妈赶紧收拾家里的东西，不要带多啊，只带必要的。我们呀，马上就南下去杭州了，到时候你再去找海辰。
0: 我们也要去杭州啊？
2: 对啊。
0: 那这房子咱得找人看着吧，孩子养的猫能带吗？你说马上马上，那要带什么不带什么呀？我刚给海棠扯了块布要给她做新衣服的，那得带着。老孟，你最喜欢的那几套茶具得带着啊！
2: 带
0: 、
2: 海棠，你记住了，如果爸爸明天不回来，你到了杭州照顾好妈妈，把弟弟找回来。
1: 您不跟我们一起去吗？
2: 哎呀，爸爸要去趟林伯伯家，天大的事儿。哦，如果我赶不上跟你们一块走，我跟老林在杭州跟你们会合啊！
0: 哎。你都两顿没吃了，吃完再去吧。
2: 呀，你怎么这辈子拎不清楚轻重啊？就知道吃饭吃饭吃饭。哎呀，
4: 七年了，吴然，这个秘密我一直没跟你说起来，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去上那个公开课，万一我要是回不来了，蓝山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金教授留给他的大事情。所以我不得不说，七年以前，金教授、蓝山还有我，在安阳小屯发现了一张刻有铭文的巨大的甲骨。
5: 根据我们三人推断，这张龟甲是商王朝第22代君主武定王时期留下来的东西。
0: 武定甲，
4: 这张甲片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大，而且它刻有不同的真人名，达六人之多。我们根据这个真人生活的真实年代，可以推断出印历法。
2: 这块甲片太重要了，它可以带着我们达到3000多年前的那个岁月啊。岁月啊，日本右翼一直在质疑我国殷商这段历史是不是真实存在。你刚才说的这款甲片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恰恰是这段历史真实存在的佐证。学术价值太高了，
4: 所以啊，这张甲片一经出示，日本人马上就盯上了。我跟金教授之间有约定，他保存甲片的原件，而我这边他只给了我一张大片，用于学术研究。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大片毕竟是大片，天干地支那些非常精细的刻画模糊了，极其细小的划痕也不清晰。所以，一旦到这本书。我写完出版的时候，就必须要有真实的甲片，或者说更加细致准确的拓片来辅助证明。
2: 就是说，金教授走之前没有把这个甲片交给你？
4: 没有。我也觉得非常奇怪，我参加一个日本学者冈山信一他的学术研讨会，结果他在会上说金教授把这张武丁甲交给了他，他会在一个月之内把真品公示出来。我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但是他的这番说辞是不是很蹊跷？
2: 金教授绝对做不出这样的事。哦，他跟你说这个话，文远，是不是这个冈山盯上你了？
4: 哎呀，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但是我现在想想，让我去参加学术研究。

0: 应该是想从我这打探到一些武丁家的信息。可是武丁家，我这也没有任何的线索呀。如果这个武丁家丢失了，那么我罪责难逃。我现在跟你讲这些，等于把你也拖下水了。所以我希望你得帮助我们把这张假片找回来。
1: 魏月，什么叫把我牵扯来啊？啊，国之文脉是你我的血脉啊！你跟金教授已经担负了7年，今天你把这么大的事告诉我，是我的荣幸。
0: 本来我都打算好了，我最近想去一趟南京水玉所，把水玉所里面存在的那些龟甲的大片都复制一遍，都拿过来用于学术研究。可是今晚这趟公开课，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万一我要是回不来了，老孟，这张武丁家的秘密，还有我的家人南山，还有千英，拜托你了。
1: 不说了，我都懂。文月啊，如果你要让我帮着找甲片的话，那那拓片能不能让我看一眼？
0: 拓片在，你跟我来。

0: 孟无染，你把我锁在里面了，把门打开啊！
1: 文月，你今天就踏踏实实在家待着，别的事儿你什么都不要管啊！
0: 你把门打开，你放我出去！
2: 老孟，冈山是冲着我来的，你去也没有用。今天你去上课，你的腰弯得下去吗？弯不下去，就是一死。
1: 我弯不下来，你难道就能弯吗？哼，我孟无染这几年弯腰次数太多了，我不怕多这一次。孟无染，文月，那武丁甲还有你我的家人，这一摊子麻烦事儿，我就托付给你了。
0: 你回来，开门啊！孟无染，
3: 爸，
1: 你怎么在这儿？
3: 妈让我给你送面，好像人不够。回家。哎，孟无染，孟无染，
1: 老孟，康教授，你这是在做什么？海棠，你先回家，我马上回。康教授，我现在在行使赴华大学国学院院长的职责，你今天把他看好了，哪儿都不许他去。 康教授，你是个识大体的人，你要知道，现在只有问月才能完成因代律法考这本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3: 我明白，你说的有道理。
1: 那好，明天呀，曾教授去杭州，你们一家人带上我太太跟海棠，跟他一起走。
3: 那晚上的课谁上啊？
1: 我也是赴华大学的教授，今天晚上的课我来上。

此刻抱着必死的决心，奋笔疾书。他要重新走上讲台，他要直面侵略者，他要保护林文月这样的国之栋梁，他要用自己弯曲的身板书写一个文人的刚强。

0: 谁在外面？把门打开。浅樱，是你吗？浅樱。
1: 爸爸，我在。
0: 浅樱，穆伯伯走了没有？
1: 他已经去了。
0: 浅樱，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晚上的课是应该爸爸去上的，但是穆伯伯现在替爸爸去上了，等于是爸爸应该承担的危险，穆伯伯在替爸爸承担，你懂吗？
1: 爸爸，可是我不想让你去，不想让你去送死。
0: 浅樱，你觉得爸爸会死是吗？
1: 嗯。
0: 但是孟伯伯现在去了，他也会死，你懂吗？我们自己的危险不能让别人替我们来承担，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浅樱，你懂吗？浅樱，听我的，叫妈妈来拿钥匙，把门打开，快，快去啊！
1: 妈妈，
0: 懒山。懒山，你在门外。懒山，你怎么也那么不懂道理呢？这堂课是我的，我们不能让别人替我们来承担这种无妄之灾，你懂吗？如果老孟今天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该如何自处？你清楚我的为人，倘若他今天遭遇什么不测的话，我该怎么活下去？我的后半生怎么做

这是甲骨文的人，同学们，如果有一趟时光列车，沿着历史回溯向前，当这趟列车停在安阳小屯这一站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你们今天所写的所有的汉字，都起源于此，因为这是中国甲骨文的发源地。 其中也包括了我刚才讲的这个"日"字。同学们，下面我要给大家画一幅图。

这是南宋的地图，请注意看，这里如今的广东省，此处唤作崖山。此处长江下游南岸的城市唤作江阴，

今天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些？我想告诉你们，地理即是历史，历史即是文字啊。倘若要用最简短的中国文字来记录一个人的生平，我会如此写：陆秀夫生于盐城，葬于崖山，十万江阴父老生于江阴，葬于江阴。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跑。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

0: 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梯田
2: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4: 也不错，头车
5: 早安，早点睡啊。
6: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举行慈善一日捐活动。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丽水战队出征仪式举行。我县托班家长学校成立，首场活动聚焦婴幼儿平稳入托。今年9月5日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9月3日，我县举行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何子丹等县领导带头捐款，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精神，弘扬传统美德，汇聚社会力量，推动我县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1: 现场，丽水华虹钢铁制品有限公司、云和玩具行业协会、浙江新云牧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和县携程混凝土有限公司、浙江云树建设有限公司、云和县奇美乐玩具有限公司等爱心单位代表首先上台捐款，用点滴善举担当社会责任。随后，县领导们依次将准备好的钱款投入慈善一日捐捐款箱，以身作则，为全县慈善事业注入暖心力量。据了解，慈善一日捐活动按照依法组织、层层发动、广泛参与、捐款自愿、鼓励奉献的要求，积极开展慈善捐款，倡议参加活动的每一位公民自愿捐赠一日收入，企业捐赠一笔善款，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机构可捐赠部分节约的经费，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或社会爱心人士建立慈善帮扶基金或设立冠名基金等。近年来，县慈善总会坚持以扶贫济困、帮贫解难为宗旨，持续打造云和慈善品牌项目，积极推动传统救助型慈善向现代生态型慈善转型升级，不断完善三级慈善网络体系，在助力共同富裕、服务一老一小一弱中展现了慈善组织的担当与作为。2025年，县慈善总会共募集资金661.35万元，聚焦助困、助学、助医、助老、助孤等重点领域，完成公益支出566.82万元，切实把慈善善意转化为纾困解难的民生实效。记者雷建飞报道。
0: 9月3日晚，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丽水战队出征仪式在丽水体育中心莲花馆举行。丽水队、云和队领队、教练及全体队员以及队员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代表、家属代表、丽水赛区承办单位、市篮协主要负责人齐聚现场，共同为本土篮球健儿壮行鼓劲。
1: 仪式上，云和队队长练章钦、丽水队队长徐民伟先后做表态发言。
2: 我们将秉持同心聚力、百折不挠的信念与昂扬风貌，敬畏规则，以待对手，迎难而上，竭尽所能，每一次奔跑都全力以赴，每一场比拼都不留余力，在赛场上拼出水平，赛出作风。
1: 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林森为两支参赛队伍授予战旗，并做动员讲话。随后正式宣布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丽水战队出征。据了解，

0: 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小组赛将于9月4日晚正式打响，揭幕战由卫冕冠军杭州队主场迎战台州队。9月5日晚，丽水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永康队。9月12日，云和队将奔赴客场，与嘉兴队展开首场较量。记者于海友、梅明义报道。
1: 9月3日晚，我县托班家长学校成立仪式在县城东幼教集团小徐未来社区幼儿园举行。此次活动标志着我县在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提升托育服务质量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0: 在专题讲座环节，小徐未来社区幼儿园托班教研组长叶群老师以温柔过渡、静待花开、家园合力助力宝宝平稳入托为题，结合自身教学实践与获奖教研成果，分享了缓解幼儿入托不适应的实用策略，倡导家长以平和心态配合园所开展渐进式照护。随后，县附计中心儿童保健主任医师蓝夏红带来不能离家的孩子分离焦虑和依恋关系专题讲座，从儿童心理发展及卫生保健专业视角剖析了零至三岁幼儿分离焦虑的成因与应对方法，为家长提供了科学可操作的家庭养育指导。在咨询专区，由县教育局教研员刘荣、妇幼保健医师蓝夏红及城东幼儿园、小徐未来社区幼儿园、新城幼儿园、大平幼儿园等园区骨干教师共同为家长提供一对一答疑服务，双方就入托适应、习惯培养、家园沟通等话题与家长深入交流。据了解，全县有各级各类幼儿园11所，2026学年开设托班的园所达7所，新增城东幼儿园、新城幼儿园2所托班开办园，新增托位40个，全县总托位数增至280个，其中5所公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托位100个，2所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托位180个，并形成以城区为主、乡镇延伸补充的托育服务格局。记者肖俊康报道。
1: 9月3日，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县城西小学举行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传承红色基因，缅怀革命先烈，厚植国防情怀。这也标志着我县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序幕。
0: 作为浙江省军区爱心小学、全国国防教育示范校、全国81爱民学校，县城西小学始终把国防教育作为特色办学核心抓手，深耕国防育人品牌。学校将国防文化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日常德育各个环节，让崇军尚武、爱国拥军的种子根植校园沃土，形成独具特色的国防教育办学底色。本次启动仪式亮点纷呈，内涵丰富。在庄重的国防授旗环节，队员应声出列，铿锵作答。丽水军分区领导为学校各英雄中队逐一授旗，以英雄之名铸魂育人，正式开启新学期国防实践教育新篇章。活动中，学校还为励志学子颁发助学金和奖状，大力弘扬拥军重学、励志向善的优良风尚，传递正能量，并号召全体学生厚植国防情怀，锤炼品格，勤学奋进，争做强国少年。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我县将以此次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为契机，立足山区县域发展实际，充分发挥城西小学国防教育示范校标杆引领作用，深挖本土红色、航天特色资源，持续健全军地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推进国防教育七进活动，持续筑牢全县全民国防教育根基。记者叶珊珊、潘廷聪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在德国科隆举办的“游戏无界，这里相见”主题推广活动上，云和木质玩具令外国友人连连称赞。
2: Oh, this is so cute.
3: So cute.
2: Oh wow.
4: Yeah, thank you so much.
5: It's made by 云和 County in 浙江 province.
2: Ah. I love this so much. This is wooden.
5: Yes.
2: Oh, wow. I love this.
5: So cute.
2: Yeah, it's so amazing. Thank you so much.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呀。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县多云到阴天气为主，部分乡镇偶尔飘过一阵细雨，体感整体还算舒适。目前来看，5到6号台风克洛旺在东海徘徊打转，受其外围偏北气流和弱冷空气影响，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来扰，外出需随身携带雨具。7到8号克洛旺东北行逐渐远离，受偏北气流影响，多云为主。9号受岛噪影响，局部有阵雨。当前海上热带系统活跃，环流形势复杂，未来克洛旺移动路径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我台将密切关注，及时发布最新动态。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雨报。云和阵雨转阴，24到31度。井水滩阵雨转阴，24到30度。石塘阵雨转阴，24到31度。重头阵雨转阴，22到28度。赤石阵雨转阴，24到30度。安溪阵雨转阴，22到27度。雾溪阵雨转阴，23到28度。朱村阵雨转阴，23到30度。横厅阵雨转阴，23到28度。张家地阵雨转阴，20到26度。大湾阵雨转阴，20到24度。黄家社阵雨转阴，19到22度。沙铺阵雨转阴，20到24度。苏坑梨园阵雨转阴，22到28度。云和梯田阵雨转阴，21到26度。仙公湖景区。

0: 至阵雨转阴，24到30度。赤石景区阵雨转阴，24到30度。小胜景区阵雨转阴，24到31度。福二岩景区阵雨转阴，22到28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那么好，我现在问在座的诸位一个问题：你们生于何地？你们将葬于何处？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它充满了温度，它代表了象形的含义，它有着深奥的内涵。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字是这个世界上连绵了3000多年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字。也许你们会问，这个重要吗？孟海棠，你曾经就问过同样的问题，对吗？
6: 是的，李先生。
5: 我今天再回答一次，当然重要。如果你读不懂400年以前至100、200年以前的文字，曹芳婷，你就不会因为读《红楼梦》而被老师罚站。何定军，你最喜欢的《西游记》就不用读了，因为你读不懂。如果你读不懂1000多年前的文字呢？《滕王阁序》，中文系的同学就不用再背诵了，因为初唐的气象万千，
7: 盛唐的波澜壮阔，
5: 你们是懂不了的。再说到2000年以前的文字，2000年前的文字如果读不懂，历史系的同学实际可以一把火烧掉。为什么？因为荆轲刺秦，因为秦时明月，因为背水一战，因为破釜沉舟，因为卧薪尝胆，你们铁定懂不了啊。这样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情。我们脚下的土地，李白来过，
8: 霍去病所去之地，我们也可以到达。
5: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字从没有间断过。

0: 这个店主啊，是京城有名的玩家，对古物非常的了解。为了赚钱啊，没少看文物走私的事。我和那林伯伯从他手里面啊，买过很多珍贵的文物保护起来。同时啊，他还是个做赝品的高手。没想到，你爸爸也有求他作假的那一天。那，就是这家店。
1: 先看看他能不能认出赝品吧。
0: 于老板，好久不见。哎呦，
2: 孟先生，哎呦，大驾光临，蓬荜生辉，请请请。孟先生，如今这外边是兵荒马乱的，也就您这样的闲情雅士才有心情光临我这小店。
0: 于老板，我这儿有个好玩意儿，你给看个价。
2: 好嘞。

0: 但说无妨。哎呀，孟先生，自从日本人公布了武丁甲，这东西在市场上是一路飙升，到处都是骚货。不过，哎，说实话，您这个还是我见过做工最细的活了。这新鲜的龟甲制成的玩意儿。 虽有做旧，但是行内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哎呀，孟先生想卖个高价钱，还得再做旧一次才是啊！不知道孟先生什么时候也喜欢上赝品了。
1: 您要是真想做旧的话，您应该知道，做旧第一人蓝宝光吧？那可是我师兄，他的活儿可是全国没人能比得上的。不过，您得出个大价钱才行啊。多少？这个数。30。
2: 三千，
1: 于老板，3000块做个假货，你拿我看看。

0: 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家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家，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家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

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硕智家工程师为。

0: 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怎样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2: 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2: 耶，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6: Yes, MVP。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6: 没事吧？
2: 算太多了。
6: 天哪，这……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爷爷奶奶，你们快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闺女的，你弄不来的。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6: 怎么了？
0: 爱学习。
7: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耶，
1: 赢了！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

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上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33。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1: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
2: 喂，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

0: 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

0: 全业无资质，全网不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0: 苏县尉，那这里就拜托你了。苏司马，祝你此次南下一路顺风，不再有半点凶险。
1: 告辞。
2: 先生，您就答应我吧。我说，你小子挺贪心的，驾车送小姐回长安即可，还多签一匹马干什么？我家小姐让我签的，与你何干？
1: 罗凌风，这回热闹了，喜君小姐要与咱们一同南下。
3: 苏明。
2: 这不好吧？有何不好？是我邀请喜君小姐到南州去游玩散心的，你只是我的一个私人参军，我定的事儿，用得着征求你的意见吗？不过喜君小姐啊，我们需要步行去南州。
4: 这一路上你可能会吃点苦，
3: 有车有马，先生为何要步行啊？要
4: 说这事儿呢，跟令尊还有些关系。
5: 公主还特意让我转告你，此番南下赴任，不用骑马，也不必坐车，走着去便可。路上正好可以想一想。原
3: 来如此，公主不允你骑马，也不许你坐车。 这有什么难的？让薛环骑马，您坐在薛环骑的马上就行了。只是要劳烦卢参军为我赶车。啊，薛环从晋培府就在马厩干活，马骑得可好了。他人又小，占不了多大地方，先生只管放心，与他同骑。哎呀！
2: 喜君小姐真是聪慧过人，就这么定了，让薛环骑马，我坐马，就不算违背公主懿旨了。罗凌风，你就给喜君小姐赶车，这是你的福气。哈哈哈哈哈！好，现在就动身，下南州。

0: 我是蛮荒之地，怎么真是荒？庐江君有所不知，这南州就是南方的长安洛阳，此乃繁华之地，富贵之乡，所以才会有这番景象。哎，
1: 罗长史，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一直在城门口迎候吗？
2: 我这都迎候了3日了呀。
0: 老弟呀，知道你辛苦了，可是30日也要等啊！赶快去城门口迎候，以后中午用饭呢都不必回来了，我自会派人给你送过去的。看官服，那位应该就是刺史了。
2: 新任南州司马苏明见过刺史。苏司马，哎呀，双目炯炯，风神儒雅，必是敌公弟子，哎，是兄台无疑了。罗长史，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不是一直让你在城门口迎候，寸步不离吗？
0: 现在苏司马已经到了刺史府门口了，你还不知道？我还不快拜见苏司马？哎，您是长史，我是司马，苏明拜见长史。哎呀，久仰久仰！南州刺史熊千年在此拜见苏司马。哎呀，使不得，既到南州，我就是您的下属，怎么能受您如此大礼？苏明拜见刺史。哎呀。
2: 我虽是刺史，可兄台，是从长安来的，不仅是嫡公弟子，还是公主的人，兄某当敬啊！哼，
1: 敢问这位是？
3: 我是苏司马的随从，见过刺史。随从。
2: 这恐怕是表面上说给别人听的吧。如此仪表堂堂，气宇轩昂，绝不是一般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范阳卢凌风，没错吧？范阳卢氏，四海名门，今日一见，果然与众不同啊！如此高门世俗，却以私人参军的名义，跟随苏兄来到了我南州。
4: 真是我南州之大幸啊！司马，
2: 这位裴侍郎的千金喜君小姐此番也随我来到了南州。裴侍郎，可是吏部侍郎裴坚，
4: 正是家父。
2: 裴侍郎的千金也随行来到了南州。
4: 你看，你看，我怎么事先就没有得到消息呢？哎呦，喜君，见过熊刺史，见过罗长史，此番前来南州已是多有打扰，何须准备？哦，
2: 裴小姐到南州，可是奉了侍郎之命，有什么需要熊某协助安排的？
4: 没有，没有，都没有，只是我临时起意，随苏司马南下，无外乎游山玩水而已。
2: 今日宴席呀，还差一人。哦，
5: 苏明卢凌风，别来无恙啊！
2: 哎，苏明，快走！你不准放肆！苏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莫非他冒充是您的人？
5: 我没有冒充。 我们确实是一路同行南下的，是不是？就是我的马稍微快了一些，早到了半个月。还钱，先撒开，撒开！多大点事儿？瞧你那气急败坏的样子，拿着，多给你点利息。
6: 不对啊，你哪来这么多钱？
5: 非偷非抢非骗，是熊刺史给我的酒钱。

0: 啊，苏兄，苏兄，千万别误会，这可是，哈哈，从我俸禄里出的。
1: 谁是你下属？我是散仙。再说了，我也没跟熊自是要钱呢，我只是把你和卢凌峰的身份来历告诉了他，他们愿意这么好吃好喝招待我，我有什么办法？
2: 二位不必多想，南初地处偏僻。
1: 很少能有从京城来的人，但凡来的呀，我都会这般招待的。承蒙刺史长史盛情，我替他们俩，
0: 带上我，带上我。
1: 望明楼的酒啊，香醇可口，回味无穷，这要是落下，多遗憾啊，是不是？
0: 哎，卢兄。
1: 卢兄，想必你们在京城吃过佳肴无数，但这道菜可是我南州特产呐，它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这个老少相携啊，其实它就是嫩笋炖老鸡。我费鸡师吃遍天下各种各样的鸡，就是这种做法最好吃。我连续吃了这么久，愣是没吃腻。
2: 别光顾着自己吃，现在司马府上喜鹊小姐还有赶了一路车的小学环都饿着肚子呢。
3: 谁？喜鹊？裴监之女？她也跟你们一同南下了？哎呀，我不知道这个消息。
2: 这道老少相携，请卢兄放心。开宴之前啊，我已叮嘱人另做了一份，早已送到司马府了。<笑>
4: 熊刺史真有心，还专程派人送好吃的来。听说这是南州最有名的菜，叫老少相携。小姐，你先尝一尝吧。
3: 哎，徐华，你看我画的像不像？
4: 像，太像了。我给这幅画也取名叫《老少相携》，希望先生和卢将军在南州一切顺利。
3: 小姐，您刚才推掉刺史的宴请，就是回来画这个？
4: 也不全是，我呢，还是为了陪你。陪我？
3: 你冒险带我逃出长安，一路颠簸这么辛苦，到了南州的第一顿饭，我当然是要陪你一起吃啊，也是为了表达我的谢意。
4: 看您说的，这一路上无可开了眼界了。苏先生博学，卢将军忠勇，跟他们待在一起，薛环求之不得呢，还要多谢小姐才是呢。
3: 你先前不是不喜欢卢凌峰吗？
4: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傲气的样子，尤其是对小姐，总是爱答不理的。不过话说回来，他这个人还是挺厉害的，身上虽然受了伤，但甘棠义那一众歹人却仍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是有他那样厉害的武功就好了，肯定把玉都尉打得满地找牙。怎么可能让他为难我们家小姐？哼，
3: 想学武功，你可以拜他为师啊。
4: 拜师？
3: 嗯，
4: 之前不是提过了吗？
5: 可人家范阳卢氏架子大，怎肯收我？
6: 你也是名门之后，你祖上薛仁贵很了不起的。不过拜师得有拜师礼。
5: 送礼？我没钱啊。
3: 这份礼物我帮你准备。
5: 来来来来来，此事啊，苏某在南州有一位故交。
2: 十几年没见，甚是想念。他是个书法家，叫颜元夫，不知刺史可否认识？
7: 这谁家出殡的？这哀乐之情弹得都如此动听。
2: 苏司马，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琴声之下所送之人，就是您的故交颜元夫了。
7: 你说什么？

0: 南州四子剩下的三位，正在为他发丧。南州四子，副官的是茶道高士钟伯期，不要说南州了，凡是有茶之地，对茶道最为精通者，就是此公了。弹琴的是古琴圣手陆公富。 他手下的三国古琴弦音非比寻常啊！据说他在山间弹奏时，常引得百鸟齐鸣，连溪水之声都能和上他的弦音呐。他之前的是诗人冷极，他的是南州妇孺皆会吟咏。这三位加上死之前就名噪长安的严元夫，并称为南州四子。
1: 青刺史，我想下去送送我的故交。
2: 苏司马心情中人，我和罗章史陪你一同下楼相送。先生，林宝拜上，请先生收我为徒。这太忙了。
3: 你干什么？你，钟公，
2: 我是真心想拜陆先生为师。先生，我已是第九次拜您了，您就收下我吧。
3: 真是胡闹！
2: 先生，我知道您孤身一人，您要收我为徒，我就是您的儿子，我愿意为您养老送终的。
3: 混账！来人，把他给我轰走！
2: 放开我！我要拜陆先生为师。先生。 您为何不肯收我为徒啊？就因为我曾在青楼弹奏过。先生，您是名士，自当豁达，如何心怀贤妻？南州没有第二个人比我更适合当您的弟子了。您若不收下我，您的琴艺可就真成了绝奏了呀，先生。
3: 松开他，
2: 先生。
3: 您是答应了？你刚才问我为什么不收你？好，我就当着南州百姓的面告诉你，不是因为你曾在青楼弹奏过，即便你是天子乐师，我陆公富也不可能收你为徒，是因为你的琴我听过，你只是个会拨弄琴弦的匠人而已，毫无天赋可言。我之琴艺可以后无传人。
4: 但你等这种平庸之辈，不配学，你就死了这个心吧。
5: 陆先生把话都说明白了，快让开吧。就是，想跟名士学琴，也不先看看自己是不是那块材料。
4: 还敢拦送宾的队伍，这是对严先生的大不敬。你赶快滚吧。
6: 是啊，咱们走吧。
4: 滚！
6: 赶紧滚！
4: 赶紧滚！
6: 不识好歹！
4: 滚！
5: 哎，
4: 你走。
7: 笑话！陆公夫，你不交情也罢，竟让我受如此大辱，你当真？我灵宝必报此仇。

0: 见过熊刺史罗长史，严先生亡故，本刺史悲痛万分，真是天丧英杰呀！三位仁兄节哀顺变。我来介绍，这是新上任的苏司马。陆琪，
1: 三位名士有所不知。 亡故的严先生是我在长安时的故交，此次来南州本想登门拜访，与他叙叙旧，没想到已成永诀。

0: 这厮为南州籍名士相交多年，情同手足。严元夫曾经很自豪地跟我说起，他弃长安回南州，就是因为南州四子同进同退，缺一不可。对了，有人呐，还将他们汇入了画中，叫《石桥图》。
1: 石桥图？
0: 哦，此画呀。 就被这酒楼的主人欧阳泉所藏。
1: 这个欧阳泉啊，不是成天追着这几位名士，也想加入其中吗？哼，怎么他不出来送严元夫啊？

0: 严先生，今日是您入土为安的日子，在下欧阳泉没敢送您，是怕陆先生、冷先生看见我不高兴，嫌弃我这商人的身份，配不上你们四位高士。但我此生一直拿严先生当知己，更想以酒仙之名加入你们四位高士的行列，成为南州五子之一呀、啊。如今严先生走了，在下的心愿再也无法了却了。严先生在上，请受欧阳泉一拜。
1: 主任，陆离又来了，我看他这次很有诚意。
2: 我不是说过了吗？他再来找我就说我不在，叫他以后不要再来烦我。
1: 但是他这次出的价的确是……
2: 闭嘴！他就是出价再高，这石桥图我也不卖。
3: 啊，出来了！哎，
4: 怎么样？这一次的价钱总行了吧？
5: 我是帮不上你了啊！你给的好处啊，我也不能要，还给你吧。
4: 哎，哎，你。
3: 咱们店里的古玩字画也不算少，依我看这石桥图咱们……
4: 你懂个屁呀、啊！如今张轩在长安城已是名声大噪，这幅画已经是价值连城了。你给我记住，咱们店里那些玩意儿都不值一提，整个南州就只有一件半宝贝，这一便是欧阳泉手里的石桥图，那另外半件便是陆公父的那架三国古琴啊。
3: 那古琴怎么能只算半件儿？
4: 那古琴和陆公父相映生辉，别人纵使拿到手也弹不出像陆公父那样的曲子，所以我说他只能算半件宝贝。
6: 怎么样，司马府够阔气吧？你们俩将来无论升官升到哪里，或者被贬官贬到哪里，都请我费金师做先秦官如何？我肯定把事办得漂亮，让你们满意。就像这次。

0: 到南州一样。苏明，快去你的书房看看，喜君姑娘给你准备了特别的礼物。
1: 虽是背身，但一眼就可认出是你我，
2: 这就是昨日的景象。

0: 苏文明，快去你的书房看看，喜君姑娘给你准备了特别的礼物。
1: 虽是背身，但一眼就可认出是你我。
2: 这就是昨日的景象。
3: 这一路上我见卢将军没有佩刀，想必是离开长安时过于匆忙，于是便选了这一把。这把刀有些来历，是我大唐第一位派到南州练兵的都尉留下的，不知能不能配得上卢将军。
2: 无功不受禄。
1: 哎，刘凌风，你即便是不接受喜君小姐的礼物，也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吧。远的咱不说，就说咱们这次一路南下，你一直为喜君小姐赶车，怎能说无功呢？
0: 喜君姑娘，我的礼物呢？
3: 费先生是吧？
0: 叫我姬师公也行。
3: 姬师公，咱们先前虽然见过面，可没那么熟悉，现在同住司马府就是一家人了。待我与您相熟，定好好选一件让您称心的礼物送给您。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礼物还没拿到手呢，喜君姑娘这话听着就让人高兴。
4: 罗林峰，喜君姑娘不错，你跟她早早的拜堂成亲算了，我来操持，宴请南州的大小官员，还有名流商贾，能挣一笔不小的钱呐。
2: 住口！你说再敢胡言乱语，我就将你赶出去。
4: 把我赶出去？你真是痴心妄想。除非你死了，或者我死了，不然一天一只鸡的约定，你范阳卢氏可不能言而无信
3: 啊。姬师公啊，卢将军公务缠身，难免会有纰漏，若之前他答应了你什么，日后我帮他兑现便是了。你又何苦拿范阳卢氏的名声来威胁人呢？
0: 那这么说是我错了？
1: 看来以后啊，能治得住费姬师的非喜君小姐莫属喽。

你们两个人偷偷摸摸的在那干什么？这有什么为难的？我苏明是南州司马，你我就输给他卢凌风了，以后卢凌风更得趾高气昂的了，这能行吗？